0: 保护好也就是了。战小姐让的两个哥哥专门保护贾斌九，然后他上了五云陀，亮开手中的宝剑，直取袁天臂，打了几个回合，他知道难以取胜，是拨骆驼往断魂山山顶上就去。他这是有意要引着敌军追自己，好让贾斌九和他哥哥能安然脱身。现在这山里边就杀乱了，哭爹喊娘，杀声震天。战小姐拍骆驼往山顶上一去，袁天臂是紧追不舍。战小姐，你站住！过去你乃是孟大帅的义女，这骆驼就是大帅给你的，现在你要跪下投降，可能大帅念起旧情还可以饶你不死。他一边喊着拍马紧追，追来追去，战小姐骑着骆驼就来到了断魂山绝壁之处，这个地点叫镜子峰。打上边往下一看，立陡立陡的山崖峭壁非常光滑，多年来风吹雨淋，这个地方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因此大家给它起个名叫镜子峰。打上边往下一看，看不到底儿，少说也得有几十丈。战小姐一闪身，她下了骆驼了，使劲照着骆驼身上啪就是一剑。她可没舍得用剑锋往下劈，而是用剑身拍了一下子，这骆驼顺着那个山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跑下去了。战小姐这个举动把袁天臂看得有点发愣，心的话，这黄毛丫头她想干什么。战金凤知道断魂山绝命岭现在已经被毁了，粮草车保不住了，面对这样的敌将，自己不是对手，那只能被祸遭擒。自己是个大姑娘啊，还是贾明的未婚妻，真要是让他们给拿住的话，不得受他们的蹂躏吗？我生来受辱，不如我死个干净。小姐身临绝地，没有舍得骑着骆驼往下帮，把骆驼先打发走。然后他看着袁天臂微微一笑，姓袁的，你今天逼死了我，以后我的未婚夫贾明也会杀掉你，给我报仇雪恨。说完这话，他一转身往下就跳。袁天臂一看，哎，战小姐，你先不要跳，我有话和你说。冲！战金凤闭眼抖身，是跳下镜子峰。哎呀！啊啪啪啪啪！袁天臂勒马打坐坡，退出去十几步。他骑在马上，愣愣了半天，心想：好刚烈的女子啊！本来我想逮住贾明的未婚妻，也算立一大功，还没想到他认可死，他都不愿意把他捉住。这时候袁天臂再瞧，他手下的副将好几十位都已经围拢过来了，一个个窥亮贾明，他们都看到战金凤跳下去了。这些人内心当中都很赞佩这女子。袁天臂仰面长叹，他大喝一声，撤下山峰，炸！这些将官军卒随着他都下来了，现在已经平定了断魂山，千百辆粮草车都被袁天臂给抢到手中，刻不容缓，他马上派人把这粮草车送到洞庭湖，交到总先锋野人熊的手中，他就驻扎在断魂山，把住这座绝岭。神力王爷是晚来了一步，特别实力。咱们暗谢神力王和野人熊那边不说，单说战小姐，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什么地点，他是悠悠转醒。他醒来以后，就感觉到他旁边有人。他慢慢把眼睛啊睁开了，这一睁眼，只见在旁边蒲团上坐着一位老道姑。这老道姑年岁可不小了，少说也得有70岁，脸上的肉都往下垂，可是这两眼还是颇有光亮，穿着一身灰衣，手中捧着一本经卷在那儿看呢。一见湛金凤睁开眼睛，老道姑乐了，醒了，醒了就好，不过你还得好好躺几天才能够恢复到原样。湛金凤就明白是这道姑把他救了，不过这什么地点呢？他歪着头往四西一看，这是一个茅庐草舍，外头还有鸟叫，喳喳喳喳，特别的悦耳。湛金凤翻身从一个小草床上起来，俯身跪倒，仙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湛金凤今生今世不忘您大恩大德，可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把我给救了的。孩子啊，我早年就隐居在此处，我就在断魂山绝命岭，不过呢，我不像别的出家人，庙头非常大，手下有很多门徒弟子伺候着，我呀就一个人。过去你们湛家父子父女在这儿占山屯兵，我就知道，可是你们没有发现我，我也不干涉你们的事。那么是方才有一员大将把你逼到山崖绝壁，你能够面带微笑，十分蔑视他们，毫无惧色的一转身跳下山崖，使得我这位道姑对你是钦佩以及呀。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刚烈的性体，心意相通，急切之下，我这才一跃来到山崖边处，有一块陡峭的山石上，你们是不知道这地儿我熟，我就站在这儿了，正好你往下落，我就用红绒丝套把你的腰缠住了，可是由于你往下这一落，刮在山壁上那么一滑，把你震昏过去。现在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给你吃了一些药，又给你喂了一点汤，你这才缓醒过来，我想你身上还很疼痛吧，不要起来，还是躺一会儿吧。湛金凤眼泪流下来，仙姑，本来我以为我年纪轻轻的就得命丧山崖之下，是您老人家把我救了，这真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不知您法号怎称啊？
1: 我法号没有几个人知晓，我的老师父收我为弟子，可是他也已经羽化登仙，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叫普贤道姑。
0: 湛金凤一听，又赶紧跪倒磕头，谢谢普贤仙姑。道姑把他扶起来了，一看湛金凤现在虽然有些虚弱，但是这个脸色红润，没受内伤，他也就放心了。
1: 你坐下，我和你慢慢说话。
0: 哎，
1: 湛金凤坐那儿了，孩子啊，你知不知道，虽然说你大难不死被我救下，可是以后你还有很多灾难呢。
0: 湛金凤一听，当时两眼发愣，仙姑，请您明言，我还有什么灾难？
1: 据我所知，大清国的兵马元帅王熙率领重兵攻君山，反而让敌方的总先锋野人熊给困在山内。
0: 王熙之所以中计，那是因为你的未婚夫金头虎贾明谎报了军情，王熙才中的计。那么你说你的未婚夫谎报了军情，犯了这么样的大罪，以后能不株连到你吗？
1: 啊，张金凤心想，哎呀，这个事儿仙姑也知道啊。
0: 他点点头，仙姑所言甚是。另外还有一件事，你的公公钻云太保贾宾九引领霸月霸天鹏到了大清营神力王的身边，神力王是冲你的公公才收留了霸月这个小子，可是这霸月却把神力王给擒走。神力王那乃是大清国朝康熙皇帝的叔叔，被他给拿走了，救不回来，这个罪过就得加在你公公身上。那么前边有你未婚夫谎报军情，现在又有你的公公他一时之误神力王让人拿走，这两项大罪可都是抄家灭门之罪，也别说像你和他们这个关系，只要有一点血缘亲属关系的都得被开刀问斩。因此贫道我说你还有很多灾难，我没说错吧？战金凤是连连点头，仙姑你说的对，那您说这可怎么办好呢？老道姑乐了，有一个办法最简单，你和老贾家脱离关系，毁掉婚约，你战家是战家，贾家是贾家，以后杀贾家跟你就没关系了。战金峰一听眼泪又淌下来了，老人家您别这么说，我既然和贾明定了亲了，我生是贾家人死是贾家鬼，说贾家贪了祸了，我愿意随同他们一起死。不过仙姑啊，我看得出来你老人家乃是一位世外高人，博古通今，您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想个出路，怎么能够把这罪过免去，使得贾家战家都安然无恙，以后我好能够在贾家过太平日子，与我丈夫贾明夫唱夫随，白头偕老。
1: 哎呀，这丫头啊，好善良的心肠哦。刚才我让你和贾家脱离关系，那我是跟你开玩笑，
0: 就冲你在山崖上面对敌将是毫无惧色宁死不屈，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边装着贾明，你是一位烈女。
1: 好，你别着急，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我都告诉你，我想你会有一条很好的出路。
0: 老人家，我这儿洗耳恭听，您说吧。
1: 金凤，你知不知道现在吴三桂已经在衡州称帝当了皇上，他国号大周，改元昭武，还册立个什么张氏为他的皇后，立他的长孙吴世凡为皇太孙。
0: 啊，竟有这事儿！战金凤很意外啊，他没想到这吴三桂现在自己竟当了皇帝。
1: 因为在吴三桂造反的这一阶段时间里，他是挑着大旗，号称叫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立明三太子，是这么一个名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朝三太子，他这是打冒之，他自己叫大帅，其实他是王子，他另有大帅，就是他的三弟孟欢孟文龄。可是现在终于他自己当皇帝了，这件事还是上个月的事儿，这也就是康熙十七年
0: 3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

情立不世之功。我一想，要想免去你贾家犯的那个罪过，只有这么一个出路，你赶到衡阳去，改名换姓，下场比武，夺来状元，掌握兵权，回头来反戈一击，杀掉吴三桂，推倒他大周朝。到那时，你的丈夫贾明误报军情，你的公公失去神力王，这两条大罪就可以被你的功劳而免去，不知你意下如何？战金凤听到这儿，就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血呀流得快了。老人家，看来您对天下的大事是了若指掌，您对我不但有救命之恩，而且有教育之德。您这一番话语使得我内心豁然开朗。老人家，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您就收下我这小徒，我愿意认您为师。哎呀，普贤道姑看着战金凤跪在自己前边，低着头，这脑袋呀挨着自己的两个腿弯，那个虔诚的样子，他这心里边也热乎辣的。金凤，你别多说了，咱们师徒有缘，不然我也不能恰巧看着你要死，也不能冒风险救你，也不能跟你说这番话呀。孩子，我就收下你这徒弟了，你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个弟子啊。金凤，既然咱们是师徒关系，我就更加得关心你，刻不容缓。你马上准备够奔的衡阳，一定得把这五状元夺到手，要让天下人知道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战金凤就这样拜普贤道姑为师，可是欢喜之余，他面带忧色。师父，过去那个三王爷孟幻，他为了笼络我们妇女，收我为干女儿，他还赏赐我一个白毛金眼大骆驼，就说那面对我这个面目都很熟悉，我要去下场夺状元，人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金凤，师父早就被你想周全了，你等着。这老道姑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端进了一个瓦盆，这个盆里边啊清亮亮的水，清澈见底。孩子，洗洗脸，把脖子也都洗洗，你看上边都是泥。师父，我自己打水洗呀，我都给你端进来了，你就洗吧。谢谢师父。战金凤一看师父伺候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他就开始洗着脸，然后又用手巾呢擦了一擦。他师父随手把一面古铜的镜子递给他，照一照吧。不照了，洗一洗就可以了。哎，照一照，看看我俊俏的弟子那模样。战金凤想，你看师父这时候还让我照镜子，我哪有心思照镜子呀？可是递过来了，那就接过来吧。不照然还罢了，这一照，战金凤差点把镜子扔了。啊，我怎么这个模样了？我战金凤再看镜子里边的人，赤红的面子，好像那个脸呐都往外要冒血。原来他那个脸白兮兮的，非常嫩，现在通红。看着他这个着急的样子，普贤道姑扑哧一乐：孩子，师父我有一种药，放在这个水里边去，只要一洗这脸就变颜色。你不说怕人家认出来你的原来的模样吗？现在你女扮男装，谁还能认得你？可师父，那我这脸……一边说着，战金凤拿手蹭，然后照，怎么蹭也不掉，红色依旧。老道姑又乐了：孩子别蹭了，这个药水啊都拿到你那个肌肤里边去了，你这个脸就这色了。不过你放心，等以后你当了状元，掌握了兵权，立了大功了，

0: 你这个脸没用了，回头师傅我再给你打一盆水，你一洗就会恢复你的原貌。
1: 啊、
0: 哦、原来还能恢复过来。詹金凤心想，要恢复不过来，人贾明看我这模样说不定人不要我呀，他这就放心了。可是詹金凤眉头又一皱，师傅，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您可不知道啊，吴三桂手下有很多能人，有一个小子叫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那武术就相当高啊，就是他把神力王拿走的。你说真要是到了那个科场之内，我和这样的劲敌碰上，我斗不过人家，我怎么能夺状元？老道姑听到这儿，这脸色往下一沉，就好像照了一层寒霜。金凤，现在可不怨咱们娘们儿心狠手毒，既然咱们要立此大功拯救天下百姓，咱就得使毒招，你来看这是什么。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那么多不破费吗？搁一屋，咱俩一个床上就挤下了。
1: 不，我还是自己在一屋吧。又走了两天，这坏孩子就问
0: 哥呀、啊，这两天我怎么没看到你大小便呢？
1: 嘿，单金凤想，这孩子你说他多事不？他什么事他都管啊。就这样，他们俩是一马同乘，够奔衡阳。这一日来到了衡阳城。要说起衡阳这个地点来，并不太大，但是自从吴三桂在此立位京都后，把这街道好好的修缮一番，有一些民舍是规格不够的，比较破烂的全都推倒重盖。吴三桂临时在此处盖造他的皇宫，好一顿折腾。他按照北京城故宫的那个规模修造的他的这个皇宫，这个工程是相当的浩大，他云集了南七省许多的工匠，是昼夜施工。他就要赶到他的吉日良辰登基坐殿这一天，他必须把这个宫殿全都盖完。历史记载，由于施工特别忙碌，许多琉璃瓦都没有烧出来。皇上家那瓦那可不能是青瓦，得是黄瓦、琉璃瓦。最后没招了，有工匠出主意，先用漆刷上。可是正好这一天呢是千降大雨，把那漆都给冲掉了。吴三桂登基大典也草草收场。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已经成了所谓的一国的皇上。占金凤和坏孩子两个人进了城以后，他们就牵着马顺着道边往前走。占金凤还是头一次来到了衡阳城，而这坏孩子对这个城挺熟，坏孩子老家在云南昆明，他这一带他常走，指指点点的向占金凤介绍。街上百姓很多，你来我往，车辆也有许多，穿梭不停。忽然之间就听到前边一棒锣响，慌，闪开了，闪开了，大将军驾到，闪开了，慌。哦，占金凤一看有许多百姓往两边闪，就见前边来了一队军兵，约有百十多位。这些军兵盔亮甲明，马上的精神，部下的整齐，夸夸夸夸夸夸。再看有一辆囚车是押解前来，不看这囚车里边的人还就拉倒，一看囚车里边的人，占金凤和坏孩子同时就惊叫了一声，啊，下！只见里边这个人约有五六十岁的年纪，囚车非常宽大，里边放着一把椅子，看来这囚犯有一定的身份，没把头发拴在囚车上，也没给带着镣铐，而是压在囚车内坐在个椅子上，就这样在大街上行走。一看囚车里的这个老头子坐在那里，有一种帝王之相。刹那间，坏孩子和占新凤两个人都想到，

0: 这是神力王。本来占金凤没见着过神力王，坏孩子也只是听说神力王让这边给拿住，可是他们一猜却猜得十分准，这位果然就是前不久被霸月所拿获的老王爷。只见在这囚车旁边有一匹宝马良驹，是金鞍玉镫，马上坐着一位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就这身盔甲都是纯金打造，金盔金甲，系甲蓝裙，马的德上钩上挂着一口金刀，威风凛凛，气宜轩昂。将官年岁虽然不大，也就20出头，可是威风八面。占金凤把他给认出来了，这位正是那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原来这霸月拿获了神力王，他直接勾奔到长沙，到大帅也就是他舅舅孟幻那里去请功。孟幻一看简直是欣喜若狂，好一顿把他夸呀，仔细地盘问他怎么拿获的神力王，知道他是卧底在神力王那门，找机会把神力王拿获了，又把他夸一顿，这是智勇双全，立刻给他派10000兵，让他打长沙押解神力王，够奔衡阳。现在咱们的皇上刚刚乘机坐殿，能把对方的神力王给拿住，这可真是天之美意，天助我也。就这样八月又把神力王押到吴三桂的驾前，吴三桂一看，看来我大周国朝能够得势，不然的话怎么凭空把神力王送到我这来了呢？他当殿就要封官，可是霸月不要，霸月说了，万岁，你老人家传下旨意设文武科场，再过几日就开科取士，我要下场比武，我要当武状元，我要凭我的能耐，我让天下人知晓，不然的话您就这么封我官，别人或许得认为您是我的大舅，冲着这方面关系您才封我的，我要凭能耐当官。吴三桂一听有志气，他立刻许愿，只要你能够在武科场里边是力胜群雄，独占鳌头，不单封你为武状元，立刻给你派重兵，让你挂2路兵马元帅，是挥师北上征讨清廷。当时封官霸月没要，吴三桂当殿赏赐他金盔金甲，宝马一匹，金鞍玉镫，让他押着神力王在这衡阳城走动，一给这霸月显功，二也让百姓们看一看，这就是清国的神力王，天下皆晓的老王爷让咱拿住了，这就说明清廷气数已尽，天下是我大周朝的。吴三桂这一手还真好使，许多百姓看到把神力王拿住，私下议论，还得说咱们这个皇上有气数，就是有这一步天下，清廷要垮台了，咱们应该成为大周的顺民呐。这霸月霸天鹏现在骑在马上，美的那嘴都要撇到耳朵丫子上面去了，心的话那野人熊没在这儿，战霸海那活阎王他们是不知道，他们要知道我现在何等的荣耀，就会在我的面前低下半头。他骑着马就在占金凤和坏孩子身边过去的，但是他没认出占金凤，占金凤药水洗脸，白脸变红脸了，他认不出来了，他和坏孩子还没朝过面，也不认得，就这样是擦肩而过。坏孩子捅咕占金凤，
1: 哥呀，是神力王不？
0: 占金凤点点头，可能是。
1: 出手不啊？如果要把神力王救下来，咱可就立大功了。
0: 别介，太危险，

0: 这个霸月武功高强。
1: 我听说过他，他让我大哥贾明给削了一炮，没崩死的算便宜。但是他们把神力王这往哪儿压，是不是要杀了我？
0: 他俩偷着正嘀咕呢，就见前边压着神力王的那些军卒们一乱，哗，噌，打着道边窜过来一个人，手中捧着一把宝剑，是一句话不说，是杀向军兵的队伍，直奔囚车而来。霸月在马上一看，啊，好，是你。就见有一位老者，约有60来岁的年纪，宽天鹅方下壳，五柳花白然扇在胸前，两眼通红，头发散乱，手中捧着剑，前来刺杀军兵，要截获神力王。这不是别人，乃是钻云太保贾宾九。贾宾九怎么来的？贾宾九在断魂山败下来以后，就告诉战金彪、战金豹去投奔神力王，他是没脸去。他一猜想神力王是压到这儿来了，他就赶奔此地，心想我拿我的命来救神力王，救不下来我就死这儿。就是现在有多少军兵压着神力王啊，又有霸月亲自在此，可是贾宾九是不顾一切冒死相救。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

0: 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

0: 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点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

0: 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

大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新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0: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饮品也会出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理
4: 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随着最后一孔长32.6米、重约465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542孔箱梁架设完工，标志着该标段主体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后续全线铺轨及附属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丽。王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的架梁现场。那这个枢纽呢，也就是说是沪宁河高铁引入合肥市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今天上午呢，也就是在半个多小时之前，这样一孔重达465吨左右的箱梁是精准落位，这也是意味着整个合肥枢纽的箱梁架设全部完成。而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全线是共包含单线的箱梁是有402孔，双线箱梁有140孔。因为整个架梁的过程中，它需要上跨既有的像合肥新客线、和宁绕行线以及淮南线这些比较繁忙的铁路线路，所以它的施工期呢，需要利用48个铁路的天窗口来向架梁的设备最低点距离既有的接触网最近的距离大概仅仅是只有3米左右，而且临近高压带电的设备、营业线的行车密集、架设的精度与安全要求是非常的高。那前后方向的高低差的误差是不超过2毫米。那为了确保这个整个进度呢，建设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以及会同中铁四局等参建单位调集了多种型号的架桥机来协同作战。其中像比较大型的，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兼容双线、单线这些多种桥梁的架设，能够大幅压缩设备转场以改装的时间。主持人，
1: 那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的建设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2: 我们先来说一下沪宁河高铁，它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承担着沿江主干网的客流以及多条干线直通上海的客流的运输任务。那在整个包括这个合肥枢纽整个的建设完成通车以后，它将串联起上海、南京、合肥三大都市圈，构建成长三角区域的快速轨道交通的一个新通道，对于交通路网的提档升级有着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长三角地区它的物产是比较丰富的，像南京的有很多特色的蔬菜，合肥有特色的粮油，以及上海的一些优质的蔬果等各类特色的农副产品都比较丰富。那这个高铁贯通以后，将大幅的缩短区域的农产品的这种运输的时效，打通这种快速的流通的渠道。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0: 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8月4号到6号，陕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1: 据了解，本轮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日至5日，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怡清：
2: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4到6日3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3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陕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怡清：
2: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呢，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住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
1: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象山县东部海域风浪逐步加大，为保障出海作业安全，原本定于今天中午开捕的作业渔船全部暂停出海。来听浙江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4: 在象山石浦港畔，执法人员忙碌地穿梭于停泊的渔船之间，与渔民们一同模拟演练各种突发情况。
5: 右侧有一根长的绳子，从胯下。
4: 执法人员现场演示救生筏使用技巧，组织渔民进行模拟弃船逃生。演练同时还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2中队中队长宣清泉说：“专项捕捞渔船全部要通过安全考核，才能获得出海许可。
5: 也有个别的渔船，它的那个消防栓可能老化了，无法旋动；还有它的灭火器有极个别的已经过期。那这些问题，我们要求它现场整改掉。”
4: 据了解，象山县共有各类作业渔船2500余艘，其中原定于8月5日中午出海作业的横杆拖虾、龙虎类、赤网、灯光围网4类渔船共计1000余艘，渔民们早早就完成了冲冰、加油、物资备货等准备工作。由于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

0: 棚影响。这些渔船推迟出海生产，具体时间将由海洋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台风变化情况综合研判后及时发布。渔民陈丕成：
1: 现在总的物资加油、加水、加冰100吨，等上面领导下达下来叫我们开船，我们就开船。
0: 这项渔冷02002船船长钱孝：
2: 所有人的报备、伙食、加油，所有东西能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妥当了，就等台风一解散就可以开船了。
0: 宣清泉提醒各位渔民，借助开捕延后的窗口期，彻查安全隐患，以万全准备保障后续安全生产。
3: 并明确了它对东华有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今年的8月5号渔船开不出去了。我们也提醒各位的老大，趁这个时间尽量仔细地做好船上的安全准备工作，自查的时候再仔细一点，再认真一点，保障渔船能安安全全地开出去。
4: 近年来，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每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7下8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5: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
7: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1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7下8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5: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7: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5: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

0: 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1: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2: 很多人会低估水流的力量。应急管理部曾多次提醒，仅15厘米高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人被这样的洪流击中，不仅溺水的风险极大，还有撞到崖壁巨石上的可能。而当水流达到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3: 山区河道中的山洪流速可达每秒3到8米，水中还夹杂着泥沙和石块。因此，山洪来袭时，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人在车厢内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同时，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被锐物穿刺，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里，生存概率极低。那么，山洪来临时如何科学避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山洪逼近，请记住一听一看。听就是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告位置。
1: 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的预警信息，建议要改变或者取消行程，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往不明危险区域、不明安全的一个沟谷、山谷里面去进入。大家要学会识别一些危险的信号，如果出现异常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4: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州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鲅鱼圈36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我们不一定把嘉宾请到直播间里，然后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用句时髦的话讲，那叫 face to face。 但是呢，我们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此时这个人也许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他高兴，为他鼓掌，从他身上发现闪光点，挖掘长处，然后呢为我所用。每个人都进步，那我们的城市不就进步了吗？当然有可能此时你也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也会默默地为你加油，我们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会渡过难关。那么鲁萌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立身营口，咱们大营口啊，讲的就是营口的人，营口的事儿。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今天叫什么呢？叫做红帆破浪望海新村传。

话说红日东升照辽南，红帆引路破尘烟，一肩使命擎其力，十里荒村换锦篇，实干能开星夜路，初心可暖万家言。且看望海新风月，岁岁升平，岁岁安。千年

0: 各位看官，各位听众，列位听真，世间兴替皆在人心，乡村兴衰全系领头之人。自古江山锦绣从非天赐，皆是一代代仁人志士，一方方基层公仆扎根乡土，躬身实干，以初心铸根基，以实干谋振兴。今日书中所讲，并非江湖侠义、沙场风云，乃是辽南大地一段真实佳话。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从平凡村落蝶变全国样板。村党总支书记秦红旗，聚民心、兴产业、善治理、暖民生，摘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至高殊荣，这样的一个热血故事。
1: 你也这样说，治国如治家，治家如治国。
0: 此地背靠回龙山，坐拥雀鸣湖，山水相依，风物温润。曾几何时，良田闲置，产业凋敝，村民守着沃土难致富，青壮年背井离乡谋生计。而今十里乡野路阔灯明，远望人欢，河湖清丽，乡风淳朴，国字号荣誉接踵而至，文明村镇、旅游名村、法治示范村美名远扬，更添党建至高荣誉熠熠生辉呀。这一番翻天覆地的蜕变绝非偶然，既有村党支书记汤福明掌舵领航，躬身实干，更有两委班子同心戮力，党员群众众志成城。其中张慧巾帼担当，默默耕耘，扎根基层一线，助力党建体制，产业赋能，民生普惠，以柔肩担使命，以实干互相邻，成为小望海村振兴路上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面咱们细说望海蝶变红帆新村的千秋新篇。
1: 国泰鸿运动，爱国如爱家呀。
0: 咱就说第一回，再遇归乡红旗耀，初心铸魂立根基，山河不负耕耘者，岁月中酬实干人。话说金秋时节，京城盛典起事，人民大会堂内群英荟萃，荣光璀璨。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凭借数年深耕乡土、实干兴村的累累硕果，一举斩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级殊荣。村党支书记汤福明身负全村百姓的期盼与重托，赴京领奖，载誉而归。那日秋高气爽，风朗天清，进村大道整洁平坦，笔直通畅，车辆缓缓驶入村落。汤福明手捧沉甸甸金灿灿的荣誉牌匾，步履沉稳，目光灼灼。这一方牌匾分量千钧，字字千钧，它不仅是国家级的至高肯定，更是小望海村全体党员、父老乡亲十五年栉风沐雨、砥砺奋进的最好答卷。早有消息传遍全村，村两委大院内早已人山人海，比肩接踵，老幼

不妇孺，党员群众齐聚于此，翘首以盼，等候着英雄归来。一见汤书记携玉归来，霎时间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声声震荡，顺着回龙山沟向四围蔓延，绕着雀鸣湖畔不断回荡，久久不绝。一张张淳朴的笑脸写满喜悦，盛满自豪，一存烟火，万家心意皆融于这热烈盛况之中。看官须知，这份荣光来之不易。昔日小望海不过辽南一处普通近郊村落，天亮就是耕地，天黑就是栖息，无亮眼产业，无特色名片，无完善治理，短短数载摇身一变，跻身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行列，多项国字号荣誉加身，如今再添党建最高奖项，步步进阶，层层跃升，这绝非朝夕之功啊。

0: 究其根本，
1: 全凭村党总支坚守党建铸魂，产业筑基，治理提质，民生暖心四步方略，锚定乡村振兴大道，不驰于空想，不熬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带领全村百姓破局突围，向阳生长。载誉归来，初心不改，汤福明未曾有半分骄矜，第一时间召集全村党员，召开专题党员大会。屋内灯火通明，桌椅整齐，全体党员端坐肃立，神情专注。屏息聆听书记传经送宝，汤福明将京城盛典所见所闻、国家最新惠农政策、党建发展新方向一字一句深入浅出，讲透讲实，传达到。

0: 这场主题党日活动不唱高调，不护虚功，接地气，暖人心，有力量。窗外清风穿林，党旗漫卷，红运飘扬，屋内初心激荡，使命传承，信念如磐，国家级荣誉的磅礴力量直抵每一位党员心底，让初心使命再淬炼，担当精神再升华。在小望海村，党建从不是墙上的标语、纸上的口号，而是田间地头的坚守，日常点滴的践行，为民服务的实干，数十年初心传承，一代代党员接力，铸就了党群同心、守望相助的良好村风。书中有一位老英雄，名唤彭太平，今年76，乃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乡医，更是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半生行医，半生向党，岁月风霜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却丝毫未曾磨灭他心中的赤诚，胸前的初心。
1: 你也这样说，
0: 但凡村里开展主题党日、政策宣讲、义务帮扶、环境整治诸事，那无论是晴雨寒暑、路途远近，彭老必定早早到场，从不缺席，端正佩戴党员徽章，身姿挺拔，神情庄重，听党课、学政策、做实事、传家风，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老党员以身示范，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感染着全村上下。村内党员纷纷主动亮身份，树标杆，做表率，年轻党员更是奋勇争先，抢干实干，冲锋在前，党群一心，上下同力，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浓厚氛围，在十里望海乡土蔚然成风。

瓶颈在前，退缩无路，难题当前，唯有破局。村党总支直面短板，勇于亮剑，将党员队伍迭代升级，人才梯队建设作为头等大事，首要任务，精准破题，靶向发力。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人才梯队建设就是头等大事，没有人才何谈发展呢？就当此时节，张慧就是那位啊倾国英雄，主动请缨，勇挑重担，扎根党建工作一线，协助党总支摸排人才，培育新人，完善队伍的建设。他心思细腻，认真务实，责任心极强，终日奔走在村内街巷、田间农户，常态化摸排村内的致富能手、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优秀青年的创业者、退役军人的先进模范。他是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梳理、精准建档，建立完善后备人才的台账。

张会深耕党务工作，耐心对接每一位青年人才，宣讲党的政策，解读乡村振兴的机遇，打消创业就业顾虑，精准培育，重点吸纳，择优发展。对待党建资料，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规范整理党员的档案、党日的记录、培养的台账，让队伍建设有据可依、有迹可循、有序推进。对待年轻党员的培育，他倾囊相授，悉心指导，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带作风，助力青年党员快速成长，担当重任。

数年深耕，久久为功，成效斐然。五年时间，小望海村累计新增六名党员，其中35岁以下青年党员4人，大专以上高学历党员4人，党员队伍平均年龄大幅下降，降至47岁，彻底扭转了老龄化的困境，形成老中青梯次搭配、薪火相传、结构合理的优良格局，新鲜血液源源不断注入，让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发坚实，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焕然一新，节节攀升。

仗剑铸魂，更需阵地赋能，初心固本，更需实景育人。小望海农乐园本是乡土闲置之地，如今已蜕变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营口地区标杆党建示范窗口。园内党建长廊错落排布，图文并茂，百年党史徐徐铺展，历历在目。实景是沉浸式的宣讲模式，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听得懂、学得进、悟得透。860平方米的村史馆坐落园中，底蕴厚重。九大板块系统梳理村庄的溯源文脉，乡贤善行、历史印记、民俗家风、村史变迁，一器一物承载乡愁记忆，一字一句镌刻初心使命。十载光阴，此地累计接待400余个党支部，上万名党员前来研学打卡，淬炼初心，汲取力量。一面红旗稳根基，一支铁军聚民心，一阵新风润乡土。小望海村的党建根基牢牢扎进田间地头，千家万户啊，这正是红帆扎根乡土间，初心如炬照流年，梯队换新天生力，堡垒坚牢可擎天。

咱说了半天啊，现在呢可以说小万海村的党总支他是主要是他们求新求变稳根基谋发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也得到了那么多国家级的顶级殊荣，但是说到底党建的目的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不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那这方面他们做得怎么样，能不能担得起他们的那些殊荣？那么鲁蒙啊，哎，这个节目就有个小毛病，总愿意卖个关子留个扣子。下面是一段优美的音乐，我们欣赏完之后继续回到小万海村，我们要深挖，我们要看看他们真正的工作动能到底是什么，给老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维。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我们说了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呢，最后摘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至高的殊荣。那怎么做到的呢？其实上半场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了，可以说他们完成了这个党员结构的迭代，由平均年龄61岁变成了47岁，老中青三结合，学历各方面都不一样，手抓人才嘛，就这个意思。那么手抓人才，人才梯队建设好了，那自然好，各方面的这个好的结果就出来了。那么我们也说过了，十载的光阴，这个地方累计接待了400余个党总支党支部，上万名党员也前来研学打卡了，淬炼初心，汲取力量，一面红旗稳根基，一支铁军聚民心，一阵新风润乡土，小望海村的党建根基牢牢地扎进了天津地头，千家万户。但是我们还是得想，你说你是这么高荣誉的基层党组织，那说白了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否则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无用功，只要不能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回，聚力抱团兴产业，地瓜飘香富万民，盘活沃土生金穗，撬动三产望乡邻。
4: 千年传媒德，千年传媒德。
3: 话说党建固本强基，实干兴业方能富民。小望海村既有硬核党建领航，更有特色产业赋能，以农为根，以旅为益。我说的是旅游的旅啊，旅游产业嘛，三产融合，多点开花，让闲置土地生金。乡村民守着一方沃土，却无增收门路，无致富产业，种地收入微薄，勉强糊口。村中青壮年不甘困顿，纷纷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村落人气低迷，发展滞后，一派萧条的景象。穷则思变，困则求新。2016年底，村内路网全面升级，泥泞土路变通途，交通壁垒彻底打破，为乡村发展铺就通途。村两委班子敏锐洞察机遇，果断决策，大胆谋变，是要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活力，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创业之初，万事艰难，最大难题便是无启动资金呢。没有钱，那一分钱都难倒英雄汉，更何况这里要有源源不断的投入。没钱办事，寸步

0: 难行，可村干部党员们无人退缩，无人气馁。七名党员带头冲锋，率先入股，14名村民积极响应，抱团发力，21人同心聚力，凑出44万元启动资金，效仿现实版 QQ 农场模式，创新推出菜地认养项目，自此开启小望海村产业振兴的破冰之路。初始项目看似微小，模式简单，却盘活了常年闲置的零散田地，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乡土资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埋下了希望火种。一点一滴积累，一步一步壮大，这个小小的起步项目日后竟成长为全村集体经济的核心引擎，富民兴村的源头活水。2017年，省级150万元集体经济扶贫资金落地小望海，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村两委精准规划，科学布局，依托2400亩土地，精心打造了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农乐园雏形出现，拔地而起。
1: 爱国如爱家呀，爱家。
0: 昔日积水淤塞、无人问津的低洼荒地，因地制宜、精工改造，化作碧波荡漾、水岸青绿的初心湖。每到盛夏时节，满池荷花盛放，莲叶田田，锦鲤嬉戏，水波潋滟，成为游客垂钓、休闲、打卡观景的网红圣地。30亩中药材试验芍药田，深耕养护，精细管护，春日繁花似锦，遍野芳菲，遍身绝美网红花海，搭配次第绽放的油菜花、向日葵、薰衣草，四季花期无缝衔接，岁岁季季有景，时时处处如画。182块标准化生态认养菜地，坚守原生态种植理念，不覆膜、不扣棚，只施农家肥，全程云端监控，托管种植，让城市游客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回归田园本真。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一方沃土造一方特产。小望海村坐落拥有这种独特的海洋性气候，富硒沙土地质，昼夜温差适宜，水土条件优越，叠加几代村民的深耕细作、改良土壤，传统农耕的优良根基，培育出蜜薯、玛莎丽等三款优质的地瓜品种。此地瓜品相端正，果肉细腻，软糯香甜，口感绝佳，风味独树一帜，成功斩获了全国名优特新产品权威认证，成为小望海村的金字招牌富民特产。全村年种植地瓜2000亩，年产量高达900万斤，规模可观，品质上乘。可自古酒香也怕巷子深呐，优质的地瓜藏于乡野，外地知名度偏低，销路受限，丰收之年常常有滞销之隐患。为打响乡土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汤福明书记带头创新，紧跟潮流，玩转。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
1: 姚华明、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
2: 鞍山市政府考察团来营交流会商，携手推动结对发展，走深走实。
1: 市人大常委会专项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多年来，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从海上捕捞、码头集散、乡村初加工，到企业精深生产、冷链外销、品牌打造，
1: 代表营口参加省级技能大赛，展现全市统计队伍良好的职业素养与专业风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5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0: 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 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

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
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

0: 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日，是星期三，八月才刚打开，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也都还没被写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友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Just Girl。 王友友呢其实叫王一柳，是 SNH48 的成员，网友都叫他友友，后来呢大家也就习惯用王友友来称呼他了。那这首 Just Glow 呢，中文翻译名字叫做慢慢发光，歌里有一句歌词翻译过来说，我不再迷失，我只是在慢慢发光。

网友凡凡你很棒留言说，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说有个爱鬼吧，帮我关一下灯，我请你吃冰淇淋，然后灯啪嗒一下就关掉了，我害怕的不敢出声。而此刻呢，角落里一个小小的声音传来说，可以要草莓味的吗？诶，没有草莓味的了。可爱鬼气呼呼的又把灯打开了，就说那你自己关吧。

0: 游记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恩赐。那这首乐队这支乐队呢是在2014年在深圳成立的，是一支独立流行加英伦后摇风格的乐队，全网粉丝已经超过百万了。主唱的声音自带故事感，有人说他们的歌像黄昏车边的单曲循环，听着听着就会陷进去的感觉。恩赐这首歌歌词里唱的是那种相信世界定有天意，再怎么都感动恩赐，好像是在说那些相遇啊，那些同行，那些你以为的偶然，其实都是命运早就写好的章节。八月才刚开始，一切相遇都还来得及，一切恩赐都在路上。今天的中午让这首歌陪伴着大家一会儿。
1: 都感动恩赐，
0: 网友庄文艺留言说，中午吃完了老公做的饭，练完八段锦，听着这轻快的旋律，仿佛人生也美妙了起来。网友柠檬皮也说，新歌旧唱真的好有那种老港风的韵味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真的很有那种港风感。

季的恩赐听完了八月的午休，如果前两首歌让大家觉得心里有点沉闷的话，那刚刚这首歌就是来帮你松一口气的。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郭顶的《不要想太多》，郭顶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水星记》就是他唱的，然后很多人呢靠那首歌度过了一些沉默的夜晚，而这首《不要想太多》来自更早的时候，是2009年的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微微》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星记》，还没有那么多人在深夜的单曲循环他的歌，但歌词里面已经有那种绿灯在闪烁，别犹豫，闪躲的明白了。不是教大家逃避，而是提醒大家，有些事情想再多也不会改变什么。绿灯亮了就走，红灯亮了就停。生活没有那么复杂，多数时候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

这首《真心话》是由千禧世代双语创作，音乐鬼才李浩伟创作演唱的一首歌。那2021年的时候，李浩伟凭借Diamond in the Rose 一举入围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擅长双语创作的他又创作出了音乐个性更加鲜明立体、曲风更加多元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呢，涵盖了像 R&B 啊、流行啊、电子呀、还有一些实验风格的，每种风格驾驭的都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的。创作能力与音乐视野屡屡获得了媒体和市场的一致赞赏。那这首《真心话》呢，其实早在词曲完成之际，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呢，就已经由李浩伟自弹自唱了一段 demo 版的影片发布到自媒体之上了，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每每演出呢，总会有歌迷在台下点歌，希望能够听到现场 live 的版本，甚至网络上呢，还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翻唱了。这些回应呢，也都让李浩伟感到十分惊讶，也由此证明这首歌是具有比较高的传唱度的实力的，也能在短时间内就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听听真心话这首歌呢，其实是想传达的最重要的事情。有着音乐创作人的细腻和敏锐，李浩伟认为人和人之间要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倾听，这是彼此连接的重点。然而呢，除了面对他人时需要好好倾听对方真正想法，真正想表达的，也必须学着听听自己内心的真心话，诚实地面对自己。尤其是在现代的时代呢，虽然有很多的社群媒体与通讯软件，看似大家交流的管道和机会变多了，但总感觉好像更难听到彼此的真心话了。也许这不只是信息爆炸时代的集体现象，也在人际关系里成长属于一个过渡期吧。

那李浩伟的这首《真心话》，其实歌曲一开始，无论是歌词或者是 vocal 与编曲的表现，都开门见山的道出了这首歌最直白的诉求。只有他辨识度极高的 vocal 加上吉他，赤裸裸的告白，才更能让人感受到他真挚的呼喊声。随之而来，贯穿整首作品的切分节奏，让《真心话》这首歌的气氛转为轻松的语调，看似沉重的情感表达得到了另一个喘息的出口。各个配器在穿梭在线条清晰的旋律之中呢，也表达出了利落的编曲的感觉，再带一点流行爵士不受约束的那种气味，也更加呼应了想要倾听真心话而敞开心胸的宽阔自由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

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这首《过海》，相信前一段看过了2026暑期档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听过这首歌了。那这首歌呢，没错，它就是暑期档黑马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线呢，我前一段时间刚刚看完这部电影。那《八仙》呢，讲的是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拯救苍生的故事。片尾彩蛋里面有一句台词特别的戳人，我当时印象很深刻，他说当你选择做对的事情时，你就会被世人赞颂为仙。这句话放在这首歌里，正好呼应了那句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了，那言归正传，说回歌曲，这首歌呢是由王鹤野和黄龄原唱，唐天作词，彭飞作曲的一首歌。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深深和季夏演唱的。其实有时候决定出发比决定到达更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过眼前那片海的。但如果你已经站在海边了，风也吹了，浪也停了，那就别在原地待太久了。绿灯会闪，船会开，对岸会有新的风吹过来。最后再说一句吧，如果

我还没有看过八仙的我们的小伙伴们，那五月建议大家去看看哦，这部动画电影真的很好看，很燃，很激情。觉得我们国产电影现在真的是蓬勃发展。

这一首歌是来自歌手林宝欣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谢谢你捧阳光给我看》。这首歌的信息呢，其实非常的有温度。发现页上有一段话说：行走人间，见山海，见困顿，见自己。在情绪的深谷里，感谢那束阳光，让我再次震动万念俱灰的心。我有接近沉默的呐喊。这段话说的不是那种一切都会变好的廉价安慰，而是承认有深谷，也承认有光。歌词里那句被照亮的人也想要成为光束，像在说当有人把阳光捧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会慢慢变成一个能发光的人。不是因为你变强了，而是因为你被好好对待过。最近呢，天气很炎热，人很容易疲惫。我每天在朋友圈刷朋友圈的时候都能看到说，今天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不要出门了，外面真的很热。这样的日子很容易过得很平淡，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一些时刻就像捧着一束阳光走过来一样，什么都没说，但你就觉得今天的云好像没那么重了，今天的太阳好像也变得特别了。如果此时此刻你今天正在被某个人某件事情点亮着，那么五月替你说一句谢谢你。如果你的天空还没有放晴，那么我想这首歌也能告诉你，有些人正在来的路上。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

0: 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3: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3: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哥。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徐化文，也就是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oodbye My Love。 网友星星咋会 emo 嘞，连说就这个声音唱什么不好听啊，可不是嘛。那这首 Goodbye My Love 呢，其实是在2025年10月份发行的一首歌，词曲呢都是马帅写的。这首歌的氛围和之前那几首感觉其实不太一样，前面有你的眼睛像星星的甜，而这首更像是八月的午后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的感觉，屋外的大雨还在下个不停，爱情已经变成了风景。整首歌的底色是一种安静的告别感，不是撕心裂肺，是冷冷的咖啡，空空的屋里，你走时的痕迹还在，但说再见的时候是请带着我的爱走向远方。告别本身是一种漫长的成长过程，好好说再见，把爱留下，然后继续往前走。雨点的清醒，网友如果的跳蚤连说，你走之后房间就再也没收拾，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如果你也有想要好好说再见的时刻，如果真的说不出口的话，就让这首歌替你说出口吧。还有网友张舒尔留言说，人这一辈子千万不要马虎两件事情，一是找对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太阳升起时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时要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件事，一是价值感，二是归属感。价值感来源于肯定，而归属感来源于被爱。而网友渡边说，找不到爱人算了，人生都过半了。不要这么气馁嘛，其实好的那个人，属于你的那个人还在赶来的路上。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该来的慢慢都会来。有一句话不是说嘛，熟的慢的果实结得好。

这首歌是来自袁小薇的一首歌，其实歌名还寓意蛮深的感觉，歌名叫做玻璃渣中找糖吃。宋普照的词其实写得很直白，他写你给的爱像在玻璃渣中找糖吃，偶尔一丝甜头让我觉得好奢侈，不是那种终于找到糖了的甜美，而是那种明知道扎手还是想再翻一翻的固执。袁小薇的声音呢，有一种清冷的质感，唱伤了千万次却忽然爱我一次，就让我感动到眼泪潮湿，像一个人坐在半夜的房间里回味一段早就该结束的关系，明明知道不值得，却还是放不下那个万一还有糖的念头。说真的，其实我们都可以能会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一段已经不太对劲的关系里反复问自己要不要再坚持一下。玻璃渣里找糖吃，很多时候不是真的为了那一口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但袁小薇唱出来不是让人沉溺的，她唱出来这些话是想让大家就是有清醒的自知，这才是这首歌真正想要说的。说我不是因为傻才去找糖的，是因为清醒的知道不值得，却还是做不到转身就走。这种矛盾的心情就是这首歌的底色，知道疼但还没有完全不死心吧。八月的午后听到这首歌就像是一种提醒一样，让那些让你疼痛的东西就轻轻地放回原地吧。糖如果一直找不到，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糖了。我换一个试试呢，没准儿更好呢。

这首歌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吧？这首歌是来自刘仁宇和姚六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锁》。之前我们也有听到过这首歌。那网友太阳宝留言说，最近音综歌曲重复率真的还蛮高的。以前喜欢物理海啸的那种风格，现在喜欢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杰苏尔的《我的耳机分你一半》，我们一起来听听。

来自邓泽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可我不会魔法》。邓泽西呢，好像我们第一次听过他的歌吧？那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说自己在22年到25年的时候是在某厂的上班族，那26年的时候呢，刚刚成为了音乐博主，也是唱作人，当然是运行版。那种感觉很幸福，我喜欢在从前。这首可我不会魔法呢，感觉是在说我不做别人的影子，在说我没有超能力。看花江里桥隐隐悠悠。那这首歌呢，是邓泽西在24年6月写的一首歌，收录在今年4月正式发行的专辑当中，里面的词曲制作全都是他自己包揽的。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其实特别的戳人，他说，当你是个麻瓜，但你的头

不是都是法师的时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别人好像都会某种魔法一样升职加薪，像念个咒语，而你只能一步一步来。八点下班，抬头看看月亮，发现又是加班的一天。然后他在歌曲里面也写到了罗曼·罗兰的《哈利波特》，他说格兰芬多却从来没去过霍格沃茨，用《哈利波特》的梗唱的是那个想去魔法学校但一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自己。但大家会注意到这首歌的创作地点是杭州西湖区的出租屋客厅地板上，没有魔法，没有霍格沃茨，只有一个年轻人坐在地板上把写出来的歌唱给大家听。那在最后呢，他也唱说请自我接纳，麻瓜麻瓜，我不会魔法那又怎样呢，接受自己。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远近》。这首歌呢是2021年正式发行的，是理想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大家对理想这个名字可能有一些印象吧。2020年的《中国好声音》是李健战队的学员，当时唱了一首《风吹过的时候》，后来他一直在写歌发歌，这首《远近》就是其中之一。歌词里那句我们之间隔着多少远近，就像是问了一个问题，但又不着急想要答案。八月才刚开始，一切相遇都来得及，一切远近也都还来得及调整。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快要接近尾声啦，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在最后的时间里，五月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5日星期三，是农历23日，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7度，大石桥35到26度，八一圈

36到26度。渤海北部沿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
1: 姚华明、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
2: 鞍山市政府考察团来营交流会商，携手推动结对发展，走深走实。
1: 市人大常委会专项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多年来，我市深耕海蜇特色渔业，从海上捕捞、码头集散、乡村初加工，到企业精深生产、冷链外销、品牌打造，形成全国最完整、最成熟的海蜇全产业链条。凭借产业规模、质量标准、品牌实力的持续领跑，小小海蜇真正做成了富民兴渔、赋能海洋经济的大产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我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长势喜人，产量稳定。记者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看到，一艘艘捕捞渔船有序靠岸，渔民们分工协作，忙着卸筐、分拣、搬运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成色上乘，码头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及时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作为连接渔民与加工企业的中间枢纽，本地收购加工户常年驻守渔港一线，是海蜇产业流通链条关键的一环。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
4: 新年是近几年收成非常好的一年，海蜇个头大，水分足，品相相当好，产量也稳。我们每天天不亮

0: 就来码头接货，渔船靠岸直接卸货，直接装车拉走，全部当天收，当天拉走加工。咱们营口产业链成熟，货源不愁，销路更广。不管是本地的加工，还是发往外地，新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
1: 源源不断的新鲜海蜇从渔港流出，第一时间输送到周边渔业专业村开展初加工。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海蜇加工已经形成常态化、规模化产业集群。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家家户户参与海蜇分拣、清洗、腌渍、定型、包装等工序。村内加工场地规范，分工精细，配套齐全，形成了户户有活干、人人能增收的良好产业格局。海蜇加工厂工人刘新宇：
2: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3: 咱现在每天就最首要、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2: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所以说到厂里边之后要及时处理。
3: 那咱都怎么处理呢？
2: 第一时间先给它进行加盐、加矾。
1: 不止于前端捕捞，终端初加工，营口海蜇产业早已实现全链条升级。目前全市形成海上资源养护、专项规范捕捞、渔港集散交易、乡村初加工、企业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海蜇节品牌推广的完整闭环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深加工休闲食品等多元化品类，产品辐射全国，远销海外。营口也成为全国海蜇加工体量最大、产业链条最全、流通集散能力最强的核心产区。盖州市德辉水产品加工厂总经理陈长建：
0: 这几天就大概有100万公斤的棉蜇，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
1: 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过硬的质量标准、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强劲的品牌影响力，我市拥有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多项国字号荣誉，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邵亮：
4: 我们营口海蜇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链完整、产业体系成熟、群众参与度高。我们一直坚持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既守护好海上生态资源，又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推动海蜇产业精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持续擦亮中国海蜇之乡金字招牌，让特色渔业持续助能增收，赋能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葛立胜一行。姚华明、李军对葛立胜一行来营表示欢迎，对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长期以来深耕营口、服务地方发展表示感谢。姚华明说，近年来建行省市两级分行始终与营口同心同向、同频共振，推动政营合作走深走实，在支持营口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城市建设和民生政务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体现了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当前营口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谋划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点工程，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迫切需要建行辽宁分行在信贷额度倾斜、中长期项目授信、融资模式创新、融资成本降压上给予营口更大支持，希望建行辽宁分行发挥金融服务团牵头行和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积极构建省行、市行与市县两级金融服务专班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协调各成员金融机构同向发力，聚焦我市6张网基础设施和5大重点发展领域，持续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助力营口在重大项目建设、城市建设和民生改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营口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协同保障机制，确保各项战略合作落地见效，共同打造 郑银起协同发展样板，携手并肩服务全省振兴发展大局。葛立胜表示，营口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特色鲜明，郑银起合作氛围浓厚，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将始终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使命，立足金融机构主责主业，充分发挥资金、平台、技术优势，精准对接营口发展战略，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扩容合作场景，赋能重点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和城市更新提质，以精准、高效、普惠的金融服务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3号，鞍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继石率政府考察团来营，两市就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的工作要求，围绕通道连通、产业协同、开放共享、要素互通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营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李军代表营口市委市政府对鞍山市政府考察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营口与鞍山山海相连，渊源深厚，两市结对是省委省政府赋予的重大使命，也是顺应经济规律实现优势互补的战略选择，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新起点，推动物流联通，谋划推进大辽河复航及沿河产业带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体系，推动产业协作，联合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攀升，提升产业控制力和话语权，推动开放协同，发挥港口和自贸区优势，培育供应链、贸易结算等高端业态，加快商贸迭代升级，推动要素互通，促进科创平台共享、人才资质互认，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推动民间交流，以群众体育联赛等活动为载体，增进城市联系，以交往促交流，以交流促交融。营口将立足服务腹地发展，以港口开放为牵引，主动对接鞍山产业需求，推动港口功能向内陆延伸，物流通道向腹地拓展，与鞍山共筑陆海联动、双向奔赴的发展新格局。杨继石代表鞍山市委市政府向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鞍山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鞍营两市结对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着眼优化全省区域发展布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深化产业共链，加强钢铁、灵媒、装备制造等产业合作，深化物流联通，构建工铁海河一体化、内外联通的多式联运格局，深化开放协同，联合培育保税加工、跨境电商、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深化要素互通，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信息技术等深度对接，深化资源共享，整合两地旅游、生态等资源，联合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极。座谈会上，鞍山市委常委副市长丁力介绍鞍山有关情况及合作设想，营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座谈会，并介绍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两市发改、工信、交通运输、商务、文旅等部门开展深入对接交流。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专项视察活动，摸清项目推进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保障及堵点短板，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年度民生实事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带队视察。此次视察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实地查看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中的新建滨海路项目和牛耳广场集装箱小镇项目建设进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全面摸清项目规划布局、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当前堵点及后续攻坚计划，精准掌握项目建设真实情况。石卫东指出，重点民生实事是惠及群众、提升城市品质的民心工程，群众关注度高、期盼度高，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正视当前难题，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梳理项目推进堵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压实工作专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常态化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督导调研，紧盯滞后项目整改提升，主动靠前，精准助力，积极协调各方，推动难点化解，切实推动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
6: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在铀镍钢生产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成功应用转炉单扎工艺替代传统双扎工艺，实现铀镍钢连续生产六罐，一举刷新该钢种生产历史记录，为高端品种钢规模化高效生产开辟了新路径。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转炉双扎法生产铀镍钢，但中途倒扎、二次造扎等工序繁琐，严重制约冶炼效率，也影响煤气回收水平和合金收得率的稳定性。针对这项技术突破，打通了铀镍钢规模化量产效率瓶颈，在保障产品品质的同时，同步实现了提产、节能、降本、提质的多重效益。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主办、市统计局承办的2026年营口市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开赛。统计工作深耕幕后，是记录城市发展轨迹、映照时代变迁的无声脉搏，更是服务科学决策、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工作。本次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旨在为全市统计从业人员搭建技能比拼、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助力夯实统计人才队伍建设基础。大赛共吸引全市各级统计机构、相关部门及企业近90名选手参赛，设置统计机构人员、部门统计人员、企业统计人员、统计分析四大赛项。考核内容涵盖统计法律法规、各项统计制度及统计核算改革等，通过笔试答题、现场竞技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统计工作者的理论功底、业务素养和实战能力。赛场亦是练兵场，比拼更是提升契机。参赛选手们纷纷以饱满的状态投入赛事，深耕学习提升，展现出全市统计队伍昂扬向上、勤学精进、比学赶超的良好精神风貌。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大赛能够激发全市统计人员钻研业务、提升技能的热情，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据了解，本次比赛还将择优遴选各赛道优秀选手，代表营口参加省级技能大赛，展现全市统计队伍良好的职业素养与专业风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黄忠禄，出品人刘宇。
8: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3: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3: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总共六种，我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就是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
2: 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3: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2: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完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3: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2: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3: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或者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2: 瘦肉。
3: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
2: 嗯，
3: 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就是说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了，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2: 哦，他会腐蚀牙齿的。
3: 对对对，
2: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3: 对对对，
2: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
3: 对对对，
2: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3: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是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 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2: 消消炎。
3: 对对对。
2: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3: 对。
2: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3: 对。
2: 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3: 对。
2: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3: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2: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3: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2: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儿那么多。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这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3: 对对对。
2: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3: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边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2: 维生素。
3: 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2: 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就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3: 对对对。
2: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等等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3: 对。
2: 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3: 对对对。
2: 对，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3: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2: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3: 刷牙应该是那种巴氏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2: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 和这个牙齿的。
3: 对对，
2: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的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3: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2: 哦，
3: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的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2: 更干净
3: 干净。对，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
2: 嗯，
3: 就是说轻柔的刷，
2: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3: 对对对，
2: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3: 对对对，
2: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3: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儿。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见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2: 那磨损好严重啊。
3: 对，就是因为他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2: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3: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2: 什么榛子啊，
3: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吧，就不要说那。
2: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
3: 对对，
2: 就是干果类的，花生米、
3: 对
2: 对，花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3: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2: 能少一些。
3: 对、
2: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3: 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就是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2: 哦，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
3: 对对对，
2: 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3: 对对对，
2: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需要洗牙。但洗牙的目的并不是让您的牙齿变白，而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更干净。有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有洗过牙，最后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龈萎缩了，就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洗牙是不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程序呢？
3: 说白了就是从你孩子剔完牙以后，几乎就是一年就建议说洗一次牙。但是有的患者就有误区说，我这个洗完牙以后牙是不是能变白啊，牙什么？但是颜色是不会有变化的，洗牙只会把你这个牙周围这些牙石了、牙垢了什么的洗掉。还有的患者就是我这块接诊大多患者呢，他有这种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呢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不洗牙，就是。
2: 因为牙垢去掉了，
3: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在那支撑着你这个牙，手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 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2: 嗯，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3: 对，
2: 嗯，所以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3: 嗯，会有感觉。
2: 嗯，会有点，
3: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啊。嗯，有点感觉，有点疼。嗯，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2: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 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3: 对，
2: 那我们牙周疾病都有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3: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洁得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时候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一天两，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2: 慢性疾病。
3: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边的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

0: 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要吃药，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这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1: 那太理想了，
0: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是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1: 哦，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到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嗯，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0: 对。
1: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0: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说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它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啦、饮酒啦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它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它做的那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1: 哦，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是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茬，然后它一直是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1: 肉。
0: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1: 癌变。
0: 对，癌变。
1: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
0: 对对对，
1: 不停地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哦，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地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
0: 对对对，
1: 啊，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0: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缺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
1: 比
0: 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觉得有这种说法
1: 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哎，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0: 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在缺失以后，牙槽骨它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4-5年以后或者是7-8-9年以后，这牙它会不会慢慢活动了，它跟那牙不贴合了。
1: 哦，对，
0: 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1: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
0: 对对对，
1: 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意识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意识，它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呐、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哈、啊，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去看看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3: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祝晚年幸福港湾。
4: 老有所依。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点什么呢？来说说护理员这个工作哈、大家好像都特别了解了，护理员嘛就是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但是在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首批零零后实习护理员不久前就正式上岗了。一年前，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迎来了第一批零零后实习护理员。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哈、肯定就一瞬间就想，哎呀，孩子这么小啊，零零后护理员，大学刚毕业，好像就觉得我要不就应该上企业上班，要不然就会考编入职，都是不错的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天天围着老人转啊？觉得这工作不太招人稀罕啊，有点没出息。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父母是不是得愁坏了，孩子读书多年了，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操心老人的日常起居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请到了营口市养老服务中心三位零零后护理员，在节目里面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声音。三位分别是徐爽、夯一慧还有石成玉啊，三位小孩

0: 儿，可以说是小孩了，他们呢分别是04年还有05年的。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徐爽，从你开始吧，好不好？
1: 养老服务中心00后护理员徐爽。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康玉慧。
2: 大家好，我是养老服务中心石成玉。
0: 听着声音就发现特别的稚嫩哈，咱们不着急，慢慢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哈，他们工作的一些经历。首先徐爽跟大家来说说哈，咱们怎么想到说学习护理行业的，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不应该就是说大有所为啊，我要建设国家呀，我要当科学家呀等等哈，这种理想怎么说照顾老人的这个工作上面了呢？
1: 因为刚开始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看网上说现在人口老龄化挺严重的，然后觉得学习这个专业就是挺有前景，然后也可以帮助就是更多的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3: 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是没有想从事的，后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养老行业有很多的想象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到了养老院里才发现跟我们学校里学习的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这里可以画画，可以做扭扭花，还可以跳舞，甚至他们画的画比我们都要好，可以说是那种国画级别的，非常的好，让我觉得养老行业他就业前景非常的好，而且还会越来越来深造他。
0: 嗯，那石成玉呢？小玉，我们是一个男孩子哈，可能我们觉得护理员就应该是女生专属的，女孩子专属的哈，照顾人呐、啊，因为女孩子心思会更细腻一些。那咱们怎么想到了报学习护理这个岗位，然后呢，我们去从事这个行业呢？
2: 嗯，我报考是因为家中长辈推荐，因为他是属于是也是从事教育行业的。然后说是中国未来老年化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2: 然后这个产业现在还属于是新兴产业，
0: 嗯，
2: 所以说报考这个行业是很好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很好，
0: 嗯，
2: 所以报考了。
0: 首先啊，刚开始想的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报考了这个行业这个专业，然后之后我们就学习这个专业了哈。那学习的时候和我们后来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因为我们在书本上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也没有实际的去实操过。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都是用假人或者是同学之间相互来模拟，根本就没有像真实养老院中老人那么多变的情绪和不同的就是体重和体型，
0: 就身体状态不一样，
1: 身体状态不一样，所以这是跟书本上有很大的差距的。
0: 嗯，书本没有告诉你给老人翻的时候那么沉，是不是？
1: 对。
0: 嗯，翻老人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沉。
1: 对，有的可能比较吃力。
0: 嗯，是这样哈，我们的听友因为看不到我们三位小孩的一个身体状态哈，两位女孩子大概有七八十斤。
1: 八十多斤，
0: 而且刚才在私底下徐爽也说了，说最近因为是变胖了，所以才八十多斤，一直都是70多斤的哈。大家都知道哈，在养老院它是分几个区域的，比如说有自理区，就是老人是可以生活自理的啊，然后还有是失能区和半失能区。三位孩子基本都是在这个失能区的老人，也就是说这些老人可能没有办法自我的进食或者是自我的上厕所哈，这样，所以是需要我们护理员全程的去跟踪去照顾的。对，然后所以大家一想到这儿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于孩子来说挺难的，因为很多大家都知道护理员的体格子基本都特别壮实，这些阿姨身体啊都比较壮实，虽然年纪也都不是很小了，我们的护理员基本年纪都是40多50多岁哈，体格子都稍微能壮一点。为什么会壮一点呢？是更好的去照顾老人啊，包括给他们翻身啊喂食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七八十斤的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翻这个老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1: 我们翻比较重的老人就是先翻上半身，先把上半身挪到一边，然后再把下半身挪到另一边，这样会更那个省力一点，一半一半的翻，就是重量就分散开了，
0: 能翻得动。
1: 能翻。
0: 那一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哎呀原来翻老人这么沉呐、啊、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受吗？
1: 有，刚开始看那些就是老护理员翻感觉非常省力，然后到我们就挺
0: 特别吃力的是吧、不是一回事儿，而且书本也没有告诉我们就翻人的时候就知道 书本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哈，怎么去翻老人，给老人翻身呐、啊，喂食啊，然后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是这么沉的一件事儿，是吧？挺困难一件事儿，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呢？就不只是给老人翻身，包括给老人喂食啊，上厕所啊，其实这些事儿是需要我们克服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区域，对，所以老人的吃饭呐、啊，上厕所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个挺辛苦的事儿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家里的父母啊，包括爷爷奶奶身体还都不错，不需要我们在家的时候照顾，但是我们工作直接就是照顾老人这个程序到了哈，所以我们是需要亲自的跟老人呢、啊、翻身呐、啊、上厕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呢？
3: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想说我们去失能区这一边，然后在刚开始其实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直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发现每一个老人的身体的状态和摆放姿势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他可能是上半身比较轻，但是下半身会比较沉，有的老人他会给你使劲儿，有的老人他一点都不会，全部都需要靠你自行翻身。一开始我俩翻的时候感觉好费劲的，后来再慢慢的在练习的过程中，还要跟一些老护士去学习如何省劲儿的技巧，然后如何不会伤到自己的前提还可以把老人翻身翻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习已经熟能生巧了。
0: 嗯，有熟能生巧了哈，我们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是吧，那一年了现在工作和一年前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3: 最大的感受是可能会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最开始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去学习，现在有一些东西可以去提意见，可以跟这些老护理员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并且也进行了采纳，觉得这方法会更好一些。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即使书本是学到了这些东西，但是实操的时候发现是不一样的，而且经过一年的经验我们发现得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而且也会跟一些老的护理员进行沟通，而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建议，而且也被采纳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成长了不少。刚才还说了哈，一会儿说了一个词儿，就说这个我们成熟了不少，这个成熟是不是也包括心理上的成熟？
3: 是，包括了心理上的成熟。
0: 嗯，怎么说提到心理上成熟了不少呢？
3: 这个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接受这个老人突然间去世了，因为我们这有一个奶奶，她已经是高龄了，其实确实是快到岁数了，但是在实习期间她对我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总是怕我们俩累得不让我俩干活，让我俩休息，让我俩回家，然后人家的家属也是觉得我们俩是小孩，然后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都是不要的，就觉得这给老人吃，他会觉得你是小孩没有什么的。
0: 嗯，
3: 但是在这个过程这个奶奶她也确实是因病去世了，不在这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刚开始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后来我这些老护理员叔叔姨什么都会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是享福了。然后再仔细想一想，也确实是，要不然他会被病痛折磨着，就慢慢就释怀了。
0: 嗯，因为刚开始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很多小朋友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难说接受到生与死的这个画面哈，这个事情哈，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刚工作就要去面临，首先面临到病痛，嗯，然后呢还要面临到这个生死方面的话题，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是有的哈，除了工作上承受的压力，还要面对这个人生的生与死方面，所以说刚才一会儿说了说心理成熟了不少，那徐爽呢觉得自己有没有感觉和一年前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嗯，有，就是刚去的时候，刚开始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他不认识你，然后他不相信你，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对你不理解，然后就是对你的工作有一些就是误会或者是麻烦，对，找你麻烦，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怎么不理解我，就是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后来转念一想是他不了解我，我得让他相信我，然后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思想了，如果他不理解什么我就会耐心的告诉他，他也就没有那些想法了。
0: 那确实是啊，对于这个80多岁啊70多岁的老人来说，你们就是小孩，而且还刚工作，一定会对你们产生不信任。哎呀，一个小孩能把我照顾好吗？就像我的孙子孙女那么大还照顾我，自己可能都照顾不明白还要照顾我，还要给我喂食，能喂好吗？一定会这样的哈。所以说 我们徐爽非常的聪明，就想到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对我们不了解啊。那可能我们多点耐心给他们讲解呀，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了，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唯一的男孩子哈，这个小玉，你工作上有没有一些觉得，哎呀，和刚开始工作不太一样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呀，包括现在对老人的一些看法呢？
2: 嗯，就打我照顾的失能老人来说，
0: 嗯
2: 嗯，我刚过去的时候接触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就是翻身喂饭的时候，就是会，就是轻轻的就捶我两下。
0: 哦，
2: 嗯，
0: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2: 嗯，之后我了解到，就是。虽然说他有老年痴呆，就是智商方面就是
0: 在
2: 相当于小孩，
0: 自行性退化了。
2: 但是他因为害怕，就是说像是
0: 因为他不了解你，
2: 对，
0: 就感觉一个陌生人干嘛要碰我呢？啊，要跟我翻身，我不相信他啊，
2: 对，
0: 所以就会排斥你。
2: 对，
0: 嗯，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2: 之后就是多接触，
0: 多接触，多跟他唠嗑，
2: 多聊天
0: 啊。都唠点啥？
2: 慢慢的就好了。
0: 都唠点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2: 就比方说，在翻身喂饭时候，就是会和他聊一聊，或者说告诉他一声。
0: 嗯，唠唠家常。
2: 对。
0: 嗯，听他说说他的子女，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事儿。
2: 并且和他说一下，就是外面的事情。
0: 哦。
2: 嗯。
0: 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和老人之间？
2: 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呢是。刚才说这个失能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就是我们这个老人的室，刚才说这个失能老人的室友，他有时候会帮我就是一起照顾这位老人。
0: 哦，也就是说这位老人是能自理的。
2: 对，能自理。
0: 能自理的，然后呢，有的时候看你照顾老人比较辛苦，然后他就会给你搭把手，
2: 对
0: 啊，然后就对你印象比较深刻，嗯，因为为什么呢？
2: 可能就是看我年龄小，加之他自己并没有子女，就是把我当成孩子了
0: 、嗯、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哈，它是相互的，就是你在照顾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心疼你、
2: 嗯、
0: 也在尊敬你尊重你哈。那一会儿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你看，如果我是老人的话，有一个小孩儿比我小了那么多岁啊，跟我孙子恨不得就跟我重孙子年纪差不多，然后要照顾我，给我喂吃的，你别给我呛到啊，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3: 有一位奶奶，
0: 嗯，
3: 这位奶奶她是体型比较偏较重的那种，因为她的腿不能动了，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就形成她的体重会增加。她其实一开始看我又小，然后又瘦，就觉得我肯定搬不动她，就特别不信任我，怕我给她弄
0: 啊。对，你别弄我，你换个人来啊，你换个人来，你给我弄摔了，我本来我身体就不好啊，是这种状态的哈。
3: 对，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3: 然后当时我们的护理员姨就跟我说，你要相信。他是专业的，而且我在这呢，你不用担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慢慢一点点去练习，他就开始信任我了。并且他有时候会有身体上的一些疼痛，我会对他进行一些康复训练。在学校里是有学习到这些的，去为他改善一些。也有时候他看着我，来，你快来给我摁一摁这种的，还会去跟我学习这一块是怎么做的这种的。
0: 哦，就是用你的专业和你的耐心，消除了奶奶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哈、啊、嗯。那徐爽呢，有没有让你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比如说啊，你70多斤照顾我，你浅看啊，你别离我远一点，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啊？阴阳怪气啊啊，或者是对你的不理解呀，或者是他心情不好。因为是这样的哈，对于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他是因为病痛嘛，就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非常不舒服的。就像咱年轻人，就别说老人了哈，年轻人可能比如说要是发烧啦，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闹心啊，生气。那何况是老人，他身体不舒服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的状态哈，那情绪可能就会不好。哎，你起来，徐爽，你什么爽不爽了？你起来，不行，我难受呢，你别碰我。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
1: 有一位爷爷，就是晚上值班的时候，我给他换那个尿袋儿，然后他可能刚开始以为我是个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然后加上他觉得我也做不好，他就是特别抗拒，就不让我帮他换。
0: 嗯，
1: 但是在后来慢慢的值夜班中，然后他慢慢可以接受我，就是我帮他换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么抗拒了。嗯，
0: 也就是说，还是用你的专业知识，
1: 对，
0: 赢得了。

0: 老人的信任是吧？嗯，那一提到这个换尿袋哈，其实我是比较惊讶，因为这个孩子哈，就是刚工作，不能说他多小多小，他确实，因为我们正常人都是20多岁就步入到社会哈，参加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工作可能是写字楼啊，办公室，然后对于我们刚工作的徐爽啊，一会儿来说呢，上来就是换尿垫啊，抬老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一个是辛苦，还有一个就是挺脏挺累的。那我们怎么，有没有克服这样的心理，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排斥的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活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哎呀有点遭罪呀，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没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分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准备，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已经见证过其他的护理员对他们是，就比如排便，或者是对他们洗脸、洗脚、洗手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刚开始已经看过了，所以心里有准备了，就没有很排斥。
0: 嗯
1: 嗯，因为觉得既然你选择了这行，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退缩。
0: 哦，说的真好哈。那一会儿呢，也是嘛，就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有觉得我们这些不算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想法。
2: 那对，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一起商量说想来势能屈，包括当时我们院里也说你们两个真的可以坚持吗，然后我就说我们两个绝对可以，然后就进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体验的，也是看到一些该如何辅助这一些的，所以我们是能接受的。
0: 嗯，也就是说哈，一开始两位女孩子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势能老人区域了，就觉得这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可以胜任。包括这个单位的一些领导啊，这些哥哥姐姐们一开始也是不信任的，哎呀，两个小孩是吧？结果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吧？领导们满不满意？
1: 特别满意。
0: 一点不谦虚啊，特别满意，确实是非常好哈，把老人照顾得非常好啊。那未来呢，未来三位有什么样的打算，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徐爽从你开始说吧。
1: 未来就是打算继续深耕这个行业，因为现在才干了不到一年嘛，可能也有太多地方不懂，包括我们现在只是照顾老人，以后可能我们还会学习如何跟家属沟通，如何去，就是可能会学到如何管理这个养老院呢，这都是以后的梦想。现在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好每一步。
0: 说的真好哈。一会儿呢，
2: 我跟他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都只是一些初级的，还有很多东西一些应急，比如老人噎食或者呛到，或者是家属发生争执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包括现在的养老智能化设备也是很广泛的，而且我也想学习这一类如何去帮助到这些老人，运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善养老行业，想让大家看看养老行业它不仅仅是养老，它也可以是多能化的，也可以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介入。
0: 程昱呢，有什么样的想法，作为唯一的男生？
3: 我打算未来继续从事养老行业，然后并去考取心理咨询或者说营养师之类的证书。
0: 就是越来越专业，而且解决更多老人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吧哈。我们还在想哈，00后还是小孩呢，但是当00后的身影守在老人的身边啊，耐心的揉腿呀、捶肩呐、包括唠嗑啊、解闷啊，看着老人们就是越来越开心的样子，很多人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包括我自己哈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份稀缺的善良还有责任感特别让我们尊敬。那如今啊，多数老人的晚年其实都是吃穿都不缺的，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能耐心的倾听陪伴呐、照顾啊这些。那00后护工呢，就好像这三位小孩哈，已经读懂了这份老人的期盼，成了老人们身边贴心的小棉袄，还有倾听者。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三位00后护工用日复一日的琐碎的付出，让这份美德在青春里面也是延续下去哈。他们做的其实不是顶替阿姨这份工作，而是重新定义了护理员这份工作。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年轻人的朝气，还有活力哈，更是对养老事业的一个新的理解。他们的青春力量也让夕阳更红哈。谢谢三位小朋友，也谢谢今天的听友啊。那如果有机会，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哈，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 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rd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rd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rd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 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两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

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一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

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景，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

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新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

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地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的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2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3层。3层呢是亨利3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13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2: 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是在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的。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都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纪时率政府考察团来迎，两市就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港口城市与内陆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的工作要求，围绕通道连通、产业协同、开放共享、要素互通等方面达成。

0: 广泛共识。营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座谈会并讲话。李军代表营口市委市政府对鞍山市政府考察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营口与鞍山山海相连，渊源深厚，两市结对是省委省政府赋予的重大使命，也是顺应经济规律实现优势互补的战略选择。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新起点，推动物流联通，谋划推进大辽河复航及沿河产业带布局，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体系，推动产业协作，联合打造世界级灵媒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攀升，提升产业控制力和话语权，推动开放协同，发挥港口和自贸区优势，培育供应链、贸易结算等高端业态，加快商贸迭代升级，推动要素互通，促进科创平台共享，人才资质互认，实现生产要素跨区域高效配置，推动民间交流，以群众体育联赛等活动为载体，增进城市联系，以交往促交流，以交流促交融。营口将立足服务腹地发展，以港口开放为牵引，主动对接鞍山产业需求，推动港口功能向内陆延伸，物流通道向腹地拓展，与鞍山共筑陆海联动双向奔赴的发展新格局。杨继石代表鞍山市委市政府向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鞍山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鞍营两市结对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着眼优化全省区域发展布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希望两市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深化产业共链，加强钢铁、灵媒、装备制造等产业合作，深化物流联通，构建工铁海河一体化、内外联通的多式联运格局，深化开放协同，联合培育保税加工、跨境电商、离岸贸易等新业态，深化要素互通，强化科技创新、人才支撑、信息技术等深度对接，深化资源共享，整合两地旅游、生态等资源，联合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增长极。座谈会上，鞍山市委常委、副市长丁力介绍鞍山有关情况及合作设想，营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座谈会，并介绍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两市发改、工信、交通运输、商务、文旅等部门开展深入对接交流。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专项视察活动，摸清项目推进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保障及堵点短板，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年度民生实事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带队视察。此次视察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实地查看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中的新建滨海路项目和牛耳广场集装箱小镇项目建设进展，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全面摸清项目规划布局、项目推进、要素保障、当前堵点及后续攻坚计划，精准掌握项目建设真实情况。石卫东指出，重点民生实事是惠及群众、提升城市品质的民心工程，群众关注度高、期盼度高，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正视当前难题，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提速提质。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梳理项目推进堵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要素保障，压实工作专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
4: 风采，
3: 新闻，
4: 动游戏，
3: 听新事，
4: 讲故事，
2: 童心最健康。我们小朋友最。

知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午夜游乐场》。这本书啊，也是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推荐的四季好书的书籍。这是一本适合7到9岁年龄的同学们读的文学类书籍。午夜游乐场是由作家吉迪恩和插画家玛利亚基亚拉共同创作的一本无字图画书。读者们肯定会好奇，明明是无字书，那除了书名之外，正文没有任何文字，作家写的文字故事在哪里呢？答案只有一个，在图画里。插画家在文字脚本的基础上啊，运用了丰富的图画语言，描绘了作者构思的故事，又用色彩、光影、取景、构图等元素的组合，对故事进行了更多的延展、补充和增值。由此啊，才诞生了这样一本华丽、魔幻、令人印象深刻的无字童话书。午夜游乐场讲述的是一个超现实的童话故事，给读者们描绘了一场引人入胜的视觉盛宴。故事以时间为序，用阴暗的色彩变化来推荐情节的发展。白天，人类在森林边缘搭建起一座游乐场，傍晚，动物们好奇地看着人类的游乐场里狂欢。但是啊，当午夜降临，灯暗人散之后，森林里面会发生什么呢？面对漆黑一片的游乐场，观望了一天的动物们早已等不及了，蠢蠢欲动。两只勇敢的小浣熊带头掀开了铁丝网，拉下了电闸，灯光释然点亮，午夜游乐场就正式地向动物游客们开放了。欢腾的动物们马上就占领了整座游乐场，吃起爆米花、热狗、薯条等各种各样的美食，玩起了套圈、过山车、大茶杯、旋转木马、碰碰车等各种各样的游戏。插画家综合使用了水彩和铅笔等多种媒材和技法，用绚丽多变的色彩，或大或小，或横或竖的多格的分镜，或者啊是渲染气氛，或者是精细描绘，展现出了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狂欢景象。食物散发的香味儿从电影般不断切换的画面中扑面而来，动物们蓬勃的兴致也让书外的读者们都不由得想要跟着一起去狂欢。有一本美国的杂志啊，《号角》就对这本无字书的图画给了特别精彩的评价。这本书说呀，电影般的视觉效果展现了动物们在游乐设施上的种种行为，在嘴巴里放满了零食，玩游戏，在过山车上捂住眼睛，精细的水彩、水粉和彩色的铅笔画图，绚丽的色彩和引人入胜的明暗对比，烘托出了热情洋溢的氛围，也描绘出了动物们的野性与他们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活动之间的碰撞，真是有种引人入胜的张力。翻阅这本图画书的时候啊，有太多值得玩味的

紧细节了。比如说薯条店的玻璃上呀贴着素食日，暗示着动物们要和睦相处。刺猬的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糖果，眼神透露着心满意足。在过山车各种各样的游戏上，动物们东倒西歪，或紧张或欢呼。创作者对动物们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在释放其游戏天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动物们的天真、好奇、顽皮和冒险劲头。而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孩子们在午夜嘉年华狂欢时的情景再现呢？但是呀，狂欢总是有结束的时候。在故事的开头与结尾，作者以蒙太奇式的手法，让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这两条线索交叉并行。午夜时分，人类世界趋于平静，管理员锁门下班，动物们暗中窥探。黎明前夕，管理员驱车驶来，而在手电筒的光束之外，动物们就仓皇地逃散。这两条线索的并列和交集呀，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也平添了一丝的幽默。随着管理员的视角啊，我们就会发现现金盒里留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花花草草以及叶子、石头、果实等大自然中的物品。结合之前出现的画面呢，比如说棕熊手上采集的野花等，不难理解，其实动物们是玩游戏的时候啊来买票的代金券。整整的细节呀和被特写的现金盒形成了呼应，使得这场午夜狂欢显得更加可爱、有趣又温馨。谁能想到动物们竟然这么的懂规则和重情义呢？需要强调的是呀，在诸多的动物游戏中，尤其会吸引读者去追踪的是一只看上去很安分并且有点孤独的小狼。天亮之后，当别的动物在意犹未尽地品尝带回的糖果点心时，只有小狼独自向河边走去。书中以连续的多个画面去表现它的一连串的动作。当他用牙齿撕开袋子的时候，或许你以为他会把金鱼当成战利品吃掉，但是翻开下一页，在薄雾笼罩的晨曦当中，有一条金鱼将重新的获得自由。作家用冷色调表现的场景传递出了一泓清冷，让人不由生出了几分沉思、忧伤和怜惜。当游乐场的大卡车撤离之后，森林又恢复了宁静，动物们又重新的自得其乐。在画面氛围的冷热转化之间，蓄积了情感与生活的张力。总的来说呀，这本无字书就像一本无声的电影，镜头忽远忽近，光影忽明忽暗，画面疏密有致，节奏快慢交替，以美丽的色彩搭配和饱满的情绪力量，邀请读者们加入这个不为人知的由动物们包场的狂欢。当我们沉浸其中啊，一遍遍的去品味其中的滋味的时候啊，书里缺失的或者说潜在的台词就会浮出水面了。因为丰富而曼妙的图画情景一直召唤着读者们用满是好奇的眼睛去发现，用满怀爱意的心灵去体验，带点迷醉，带点清醒的出入于这梦幻般的跨界狂欢夜。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读过这本有趣的午夜游乐场吗？那除了这本书，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哪些书是想要推荐给佳玉姐姐和其他的小朋友们的呢？都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跳蛙》。

0: 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才艺展示的环节。接下来的时间由陆锦熙同学为我们带来故事《狮子与蚊子》。
1: 狮子在树下睡觉，蚊子总在一旁汪汪汪的吵个不停。狮子很生气，说：“啊，你这个小东西，吵着我睡不着觉，小心我吃了你！”没想到，蚊子听了狮子的话，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神气地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怕你呢！”狮子气得从地上跳了起来，伸出爪子去抓蚊子。可是蚊子机灵得很，它左飞飞，右飞飞，弄得狮子晕头转向，累得直喘气。就趴在地上休息。这时蚊子又飞到了狮子的头顶上，得意地说：“
2: 我没说错吧，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1: 狮子一听更生气了，举起爪子就去抓头上的蚊子，结果蚊子没抓到，却抓来了自己的头皮，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抓痕，蚊子却一点儿也没受伤。于是蚊子更得意了：“
2: 怎么样，这回你服气了吧？你虽然高大威猛，却不是我的对手。”
1: 说完，蚊子就向远处飞去了。蚊子一边飞一边唱：“哇哇哇哇哇哇，我是大大王，森林之王也怕我。”飞着飞着，天渐渐暗了下来，蚊子只顾着高兴地唱歌，根本没看到前面的危险。哎呀，蚊子突然尖叫了一声，它感觉到自己撞到了什么东西呀，被牢牢地粘住，怎么也动弹不了了。原来呀，蚊子撞到了蜘蛛网上，无论它怎么用力的挣扎，也没有办法摆脱，最后成了蜘蛛的晚餐。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马上啊就要进行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书香千年》。广告后，我们继续来聊。

属于自己的美丽和奇迹。水仙花一样的梦，期待和每一个追梦的你相遇，共同开启这场梦幻之旅。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铜钱同学的留言。铜钱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虽然说上学期我的成绩有所提升，但是呀，妈妈还是老说我，这令我心情特别低落，请您

的同学，同前同学，你好。妈妈的行为呀，让你情绪低落，佳怡姐姐十分的心疼你。先要告诉你啊，妈妈这么做的确是有些不妥，但是啊，你也要想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她是希望你能够成为学业上、生活中的佼佼者。当然，这也导致她对你的要求高了一些，将多数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小毛病上，却忽略了你的进步。不过呀，有一点是能够确定的，就是妈妈是爱你的，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只是方法有些不妥。想要改变现状啊，也特别的简单，勇敢地把你的想法和意见告诉妈妈。我猜呀，爱你的妈妈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地调整。做完这些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继续反思一下呢？妈妈所说的小毛病存在吗？如果存在，也记得及时改正哦。期待你和妈妈共同进步，共同成为更好的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彤彤同学的留言。彤彤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在我报的好几个兴趣班中啊，我想要放弃一个不学的，其中钢琴是我现在学了时间最长却最不喜欢的，我很纠结，如果真的放弃钢琴，我又觉得半途而废很可惜，佳玉姐姐我该怎么办呢？

0: 亲爱的腾腾同学，你好，你的烦恼啊很正常，很多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啊都会感到纠结，你可以再认真的考虑一下，想一想你每次练习的时候是否觉得枯燥无味呢，或者总是期待发生其他更有趣的事情。如果呀答案是肯定的话，放弃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毕竟持续学习不喜欢的东西可能会让你感到有压力和不开心呢。当然如果这个选择是你深思熟虑做的，不论是放弃还是坚持，都是个人成长和增强适应能力的好机会。如果决定放弃啊，你也可以将它作为一个探索新事物的起点，尝试去发掘自己其他的潜力和兴趣，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新的领域当中。在新领域中得到成长啊，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过如果你实在的纠结，不妨就先保留它，建议啊不要把它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或许啊这样你就会发现，当钢琴不再占据你的精力的主要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成为你生活中的好伙伴呢、哦、
1: 你的每一颗心
0: 接下来呀、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永山同学的留言。永山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因为我害怕昆虫，所以每次见到昆虫都会喊妈妈，妈妈总会说昆虫有什么好怕的，真是太胆小了。每次呀听到妈妈这么说我都特别伤心，而且妈妈经常不听我的理由就大吵大闹，佳玉姐姐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永山同学，你好。每个人呢都有害怕的东西，很多人都会害怕虫子，这很正常。佳宇姐姐呀，虽然看到虽然有的时候也很勇敢，但是看到没见过的昆虫啊，也会有些害怕。妈妈的话其实主要是想告诉你啊，昆虫很小，我们不用怕它，勇敢一点，没什么大不了。可能啊，妈妈的语气会让你有点接受不了，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告诉妈妈，让她知道

的话会让你感到难过。跟他好好的沟通，你要相信妈妈是爱你的。另外啊，佳玉姐姐觉得你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去克服对昆虫的恐惧。看见昆虫不再怕的喊妈妈，所以呀，你可以试试看，先看看以昆虫为题材的动画电影，比如说像《昆虫总动员》《昆虫大作战》等等。电影中的昆虫啊，形象生动可爱，故事情节也特别的有趣，可以使你对昆虫的印象慢慢的转变，这样啊，就会减少恐惧感。你还可以到大自然中尝试近距离的观察昆虫。所以啊，我想你可以先从观察蝴蝶和蜻蜓开始，去感受昆虫的状态，去体会昆虫和我们一样都是地球中的孩子。我们呀，可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互不打扰，各自安好。看到昆虫的时候，也要暗示自己不要怕，要给自己加油打气，心里默念，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不用怕，不用怕。总之啊，增强了自信心，勇敢一点，随着你长大之后啊，这种怕的感觉可能就会慢慢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星源同学的烦恼。星源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跑步跑得快，跳远跳得高，数学思维好，语文思考能力强，可是呀，爸爸妈妈觉得这些还不够，一直拿我跟别人比，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星源同学你好，既然比较这件事这么烦人呐，那我们从世界上把它拿走会怎么样呢？首先呐，你肯定会很少的听到爸爸妈妈的唠叨了，至少啊，他们可没有办法再拿你和别人比了。不过还有可能同时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比方说呀，我们聊起珠穆朗玛峰的时候，就只会说，瞧，那座山有8848.86米。是的，没有人再称它为世界最高峰了，因为没有了比较，我们就也无从知道高和矮了。再说个离你更近的例子吧，你说自己的优点是跑得快跳得远，如果没有了比较，那你就只能这么去介绍自己，我平均每秒能跑6.5米，离境跳远可以跳1.8米。当然啦，即便是你跑得更快跳得更远，也没有办法说这是你的优点了，因为没有了快和慢，远和近，就算呐世界长跑短跑的冠军爆出自己的成绩呀，人们也只会说，哦，知道了。所以你瞧，比较这事儿啊，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烦恼，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呀，谁还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谁又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是通过比较完成的。就像你，虽然爸妈拿着你和别人比，戳中了你心中的短板，让你不舒服，但是通过比较，你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不是吗？这么看呐，比较不一定是坏事儿，只不过我们需要通过比较给自己增添进步的动力，而不是让自己越比越没自信。那要怎么样才能有动力呢？第一个呀，就是少跟别人比，多跟自己比。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点点，那就是值得庆祝的。第二啊，就是在比较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学会扬长避短。同样是摘果子，长颈鹿会利用自己的长脖子，而猴子就会选择爬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优势，需要采用不同的路径和方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第三呢，就是别把比较当包袱，保持空杯的心态。每次比较之后啊，无论是输赢，都把自己的杯子给清空，重新开始，轻装前行，才能走得更远更快。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0: 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4: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

0: 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8: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9: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7: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0: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7: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

0: 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
8: 和千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三个主峰

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僵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他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他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3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三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愧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瑾以从者7人，二僧与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持斧金，剪伐从莽，一仆鸣金祭之，2-3人兼求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图，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石级，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

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凸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诗集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诗集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锁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壁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锁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收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浮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一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豪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心峰，奇光异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

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弹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轻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都听过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而且对诗中康桥的美景心心念念。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受那诗中康桥。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幅灵魂的补给。那是我蜜甜的单独，也是我蜜甜的闲暇。一碗又一碗的，只见我出神似的倚在桥栏上向西天凝望，看一回宁静的桥影，数一数西殿的波纹，我倚暖了石栏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这河身的两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葱翠的草坪，从校友居的楼上望去，对岸草场上无论早晚永远有十数匹黄牛与白马静蹄没在自满的草丛中，从容地在咀嚼，星星的黄花在风中动荡，应和着他们伟宗的扫伏。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菊荫庇护，水是彻底的清澈，深不足四尺，云云地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晨，在傍晚，我常去着天然的织锦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扑着怀抱大地的温软。但河上的风流还不止两岸的秀丽，你得买船去玩。船不止一种，有普通的双桨划船，有轻快的薄皮船，有最别致的长形撑篙船，最末的一种是别处不常有的，约莫两丈长，三尺宽，你要站直在船梢上用长杆撑着走。这撑是一种技术，我手脚太笨，始终不曾学会。我最初起手尝试时，容易把船身横在河中，东颠西撞的狼狈。英国人是不轻易开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们不出声的皱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本来休闲的秩序叫我这莽撞的外行给捣乱了。我真的始终不曾学会，每回我都不服输地跑去租船在试的时候，有一位白胡子的船家常常带讥讽地对我说，这撑船费劲儿，天热累人，还是拿个薄皮舟溜溜吧。我哪里肯听话，长篙子一点就把船撑了开去，结果还是把河身一段段地腰斩了去。我站在桥上去看人家撑，那多不费劲儿，多美。尤其是在礼拜天，有几个专家的女郎穿一身缟素衣服，裙裾在风中悠悠地飘着，戴一顶宽边的薄纱帽，帽影在水草间颤动。你看他们出桥洞时的姿态，捏起一根竟像没有分量的长杆，只轻轻地不经心地往波心里一点，身子微微地一蹲，船身便波地

探出了脚印，翠鱼似的向前滑了去。他们那敏捷、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在初夏阳光渐暖时，你去买一只小船，划去桥边荫下，躺着念你的书，或是做你的梦。槐花香在水面上漂浮，鱼群的叉闸声在你的耳边挑逗，或是在初秋的黄昏，接着新月的寒光往上流，僻静处远去。爱热闹的少年们携着他们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双双的东洋彩纸灯，带着话匣子，船心里用软垫铺着，也开向无人际处去享受他们的野服。谁不爱听那水底翻的音乐，在静定的河上描写梦境与春光呢？住惯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变迁，看见叶子掉了就知道是秋，看见叶子绿知道是春。天冷了装炉子，天热了拆炉子，脱下棉袍换上夹袄，脱下夹袄穿上单袍，不过如此了吧。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里的消息，空中风吹的消息，都不关我们的事。忙碌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多着，谁耐烦管星星的转移、花草的消长、风云的变换？同时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苦痛、烦闷、拘束、烦躁，谁肯承认做人是快乐？谁不多少会诅咒人生呢？但不满意的生活大多是由于自取的。我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者，我信仰生活绝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仅仅从自身经验推得的那样暗淡。我们的病根儿在于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就像枝头的花和鸟也是自然的产儿，但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了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滋养。哪一株婆娑的大木没有盘错的根，深入在无尽的地里呢？我们是永远不能独立的，有幸福是永远不离开母亲抚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远接近自然的人们。不必一定雨露石油，不必一定回洞府去，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这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的。这是极肤浅的道理，但我要是没有过过康桥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也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就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亮、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细微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叼不尽的青枝上拭去它的心声，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蒸出了半冻的地面，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静极了，这清晨水融融的大道，只远处奶牛车的铃声点缀这周遭的沉默。顺着这大道走去，走到尽头，再转入林子里的小径，往烟雾浓密处走去，头顶是交织的余音，透露着墨愣愣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进这林子，当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见了村舍，初青的麦田，更远两三个慢行的小山掩住了一条通道，天边是雾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寺。听那小钟和缓的清音，这一带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里的清波，沉默默的起伏，山岭是望不见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与卧鱼的田壤。登那土腹上望去，康桥只是一带茂林，拥带着几处娉婷的间隔，妩媚的康河也望不见踪迹，你只能循着那锦带式的林木，想象那一流清泉。

村社和树林是这地盘上的棋子，有村社处有家音，有家音处有村社。这早起是看炊烟的时辰，朝雾渐渐地升起，揭开了这灰苍苍的天幕。最好是危险后的光景，远近的炊烟，成丝的，成缕的，成卷的，轻快的，持重的，浓灰的，淡青的，惨白的，在静定的朝气里渐渐地上腾，渐渐地不见，仿佛是招来人们的祈祷，参差地溢入了天厅。朝阳是难得见的，这初春的天气，但它来时是早起人莫大的愉快。顷刻间，这田野天生了颜色，一层薄纱似的金粉镀上了这草、这树、这通道、这庄舍。顷刻间，这周遭弥漫了清晨馥丽的温柔，顷刻间你的心怀也温润了白天诞生的光荣。春，这胜利的晴空仿佛在你耳边私语，春，你那快乐的灵魂也仿佛在那里回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追随诗人在康桥的脚步，去体会康河边的美景，伺候着河上的光亮，这春来一天有一天的消息，关心石上的苔痕，关心稗草里的花仙，关心这水流的缓急，关心水草的滋长，关心天上的云霞，关心新来的鸟语，切零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史，菱花与香草是欢喜的出生，窈窕的莲心，玲珑的石水仙，爱热闹的克罗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和雏菊，这时候的春光已是烂漫在人间，更不需殷勤问讯。瑰丽的春放，这是你野游的时期，可爱的路政，这里不比中国哪一处不是坦荡荡的大道。徒步是一种愉快，但骑自行车是一种更大的愉快。在康桥骑车是普通的技术，富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这双轮舞的快乐。任你选一个方向，任你上一条通道，顺着这带草香的和风放轮远去，保管你这半天的逍遥是你性命的补给。这道上有的是清音与美草，随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爱花，这里多的是锦绣式的草原；你如爱鸟，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你如爱儿童，这乡间到处是可亲的稚子；你如爱人情，这里多的是不嫌远客的乡人。你到处可以挂单借宿，有烙姜和嫩薯供你饱餐，有夺目的鲜果自你尝心。你如爱酒，这乡间每一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姜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世情、更世性的消遣吗？陆放翁有一联诗句：船换快马迎新月，却上青鱼趁晚凉。这是做地方官的风流。我在康桥时虽没有马骑、没轿子坐，但也有我的风流。我常常在夕阳西晒时骑了车，迎着天边偏大的日头直追。日头是追不到的，我没有夸父的荒诞，但晚景的温存却被我这样偷尝了不少。有两三幅图画式的经验，至今还是需要。

续地流着。只说看夕阳，我们平常只知道登山或者临海，但实际只需辽阔的天际，平地上的晚霞有时也是一样的神奇。有一次我赶到一个地方，手把着一家村庄的篱笆，隔着一大田的麦浪，看西天的变幻。有一次是正中着一条宽广的大道，过来一大群羊，放草归来的，偌大的太阳在他们后背放射着万缕的金辉，天上却是乌青青的，只剩下这个不可逼视的微光中的一条大路，一群生物。我心头顿时感到了神异性的压迫，我真的跪下了，对着这冉冉坚毅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临着一大片望不到头的草原，满开着艳红的罂粟，在青草里亭亭，像是万盏的金灯。阳光从褐色云斜着过来，换成一种异样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视。一别两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雨晴，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并

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

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2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10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
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1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4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1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1小时吃2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4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4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
以便接受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因为对老去的恐惧啊，很多人都不敢勇敢地期许自己70岁、80岁、90岁甚至100岁以后的人生能有多么样的精彩。这期节目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这些老年小姐姐们的故事，似乎打破了常规，给我们很好的答案。一位75岁的老奶奶在迟暮之年，每日会做些什么呢？是推着摇椅悠闲地在家门口晒晒太阳，还是叫上3-5好友跳跳广场舞呢？您能想象一位又帅气又拉风又时髦又风韵的75岁老奶奶活得比穿得更漂亮吗？厦门有一位75岁的黄延珍老奶奶，在她的身上我们找不到丝毫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样子，相反呢，黄昏之年的她穿上旗袍婀娜多姿，穿上西装精明干练，穿上皮衣英姿飒爽，要时尚有时尚，要风姿有风姿。黄奶奶尽管已经是满头的银发，但从来不曾放弃对精致美的追求。黄奶奶一直对旗袍是情有独钟，至今呢依然活跃在旗袍宣传的舞台上。有一次她和女儿一起参加旗袍文化的宣传节目，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意外骨折了，女儿啊都想让她放弃，但是黄奶奶一直咬牙坚持到节目圆满落幕。梦想的实现不能因为挫折而止步，对她来说穿得漂亮很重要，但活得漂亮更重要。都说人生70古来稀，2年前73岁的她还完成了一项壮举，圆了自己的西藏。

年过七十的他经历过意外骨折，别说长途跋涉，就是离家稍微远一点，自家的孩子也是不放心的。但再遥远的梦想也抵不过持之以恒的坚持，最终在黄奶奶的坚持下，还是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走西藏、穿大漠、骑马、骑骆驼。比起年轻人呢，他成功登上布达拉宫，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高原反应导致强烈的不适，他只能杵着拐杖走一步停一步，一步一步走上去，最终圆了西藏梦。也许有人会觉得，一把年纪了，一把老骨头了，还这么折腾自己，没必要。但是比起平平淡淡的颐养天年，大胆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才是黄奶奶矢志不渝的追求。时尚也好，旅行也好，年龄从来不是拦路虎，每时每刻都做出人生最好的选择，是对岁月最好的馈赠。曾经听过这么一种说法，西藏是一种病，去了才有药，不去治不好。年轻人想去西藏，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一位84岁的白发老奶奶却意志坚定地告诉儿子说，她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她54岁的儿子被老母亲的梦想都吓得不轻，这位84岁的老奶奶就是四川乐山的曾宪飞。84岁，名副其实的长寿高龄老人，这可是旅行社宁愿不赚这笔钱也不愿意冒险接单的年纪了。可偏偏他84岁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西藏。从四川出发，不仅路途遥远，路况复杂，哪怕不考虑高原反应，都已经能让儿子焦虑的3天3夜睡不着觉了。但当老母亲一再坚持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再不出发就晚了，儿子心里也明白，决心做一件事儿，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热爱户外运动的儿子宋建辉决定带母亲圆这个梦，带着84岁的老母亲去一趟西藏，骑着摩托车去。虽然出发在路上，但儿子一直是心悬在半空，随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啊，84岁的老母亲不仅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还全程兴奋的像个18岁的小姑娘。一路上，就连儿子开摩托车比别人快的时候，她都高兴的哈哈大笑，说：“看，又超过一个。”毫不夸张地说，老奶奶完全是在享受这个危险的旅行。当经过海拔5130米的生命禁区东达山垭口时，在山脚下满脸嫌弃地说，太矮了，简直是扫兴啊。当路过年轻人得知老奶奶已经84岁高龄的时候，纷纷佩服的都竖起了大拇指。不仅如此，他还活力无处释放，每晚都坚持在旅馆里边做仰卧起坐，轻轻松松就做30-50个，大气儿都不喘一下，还嫌这不过瘾呢。不得不说，这位84岁的老奶奶实在是硬核式霸气外露。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最危险的一次是下雨天，老母亲啊想帮儿子戴上帽子，结果呢反而这个帽子挡住了儿子的眼睛，差点两个人呢连人带车翻到阴沟里，所幸是没事儿啊。对老奶奶来说，梦想成了幻想才是人生最大的危险。经历了17天，母子俩骑行一辆摩托车，最终圆了84岁老母亲一趟5000公里的西藏梦。西藏归来，有人问老奶奶说，您年纪这么大了还去西藏，会不会太危险了呀？老奶奶更霸气地回应说，100岁我也不危险。
就在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带着84岁老母亲去西藏是孝顺还是冒险的时候，老奶奶却已经想好了下一站的目的地——东北。84岁照样坐摩托车去西藏的老奶奶告诉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原来啊，岁月不曾禁锢我们年轻的步伐，比真正老去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未精彩的活过。好了，咱们呢先稍事休息，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几位老奶奶用活泼的生命过美好的人生，那下半时段呢，咱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朋友圈里边啊，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报复式的笑话，说等爸爸妈妈老了退休了，我也给他们报各种兴趣班去。日本一位90岁的老奶奶还真的是得益于儿子引领的兴趣在网络上火了，堪称日本网红界的一股泥石流啊。她呢就是西本喜美子，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自拍。西本喜美子72岁那年参加了儿子的摄影讲座，第一次接触相机，这偶然的接触缘分可不得了。从此啊，老奶奶迷上了摄影，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自己搭建了摄影棚，钻研摄影，还为了精进技术学了电脑，学了 P 图等等。现在90岁高龄的西本喜美子已经有10多年的摄影经验了，不仅仅是摄影兼 P 图的高手，还曾经举办过个人的自拍展，时常变身周伯通老顽童，戏精上身，自导自演。所有看过西本喜美子自拍作品的观众都会说，这位老奶奶实在是太会玩了。人活一世，只有年龄是无需努力就能收获的数字，而西本喜美子通过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拥有了人生最大的价值。比起苦恼地看着生命走向终点，对生活的热忱呢，才是返老还童的最好良药。老到牙齿都掉光了，估计世间美食都只好主动让道了吧。成都有一位98岁的吃货奶奶告诉我们答案。这位奶奶呢，虽然是个女中医，但是常规养生路线在她这儿那可行不通。她是无辣不欢，火锅百吃不腻，可乐、奶茶和白酒样样都不能少。她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个呢，就是她的生活常态。老了没牙齿不要紧啊，毛肚多烫一会儿就咬得动了，吃汉堡吃掉假牙也没关系，没有比换假牙吃不了火锅更令人难受的事儿了。胡吃海喝起来啊，那是非常的任性，白酒5杯还嫌少呢，可乐1天不喝就犯难受。孙女晚辈劝她说，饭前呐，别吃零食了。她呢更是金句频出，说我对饭呐没兴趣，管他好不好的，没吃到才不好呢。吃好耍好是吃货奶奶活出最简单年轻态的秘诀。98岁的高龄在孙女晚辈面前把人生过得那是又香又辣。有的人吃喝是为了活着，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吃喝玩乐没有该享受的年龄，只有该享受的人生。活到100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有网友说，这不敢想象，长寿的喜悦估计抵不过历尽沧桑之后的有心无力，只想安安静静地静待余生。但是这种活法在澳洲102岁老奶奶艾琳身上简直是不堪一击啊。 2018年12月8号，102岁的澳洲老奶奶艾琳已经完成了百岁人生后的第三次极限运动——高空跳伞，从14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成为了世界上最年长的跳伞玩家。陪同她跳伞的教练表示啊，说她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记者问老奶奶什么感觉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啊，嗨，没什么，很正常啊，和前两次的感觉差不多喽。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高空跳伞，但这位澳洲老奶奶分别还在100岁和101岁的时候各完成了一次。老奶奶还豪言壮语地说啊，只要我能够活得足够长，我可以跳到105岁。跳伞年龄的限制啊是70岁，但是102岁的他已经连续3年成功挑战很多年轻人都不敢尝试的极限了。对艾琳老奶奶来说，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年轻的。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人生极限，又怎么会知道人生还有多少种可能呢？三毛曾说，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我是云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认识了几位不服老的老年小姐姐，她们的做法啊，我们不需要盲目的效仿，活得漂亮才是岁月最好的报答，这一点那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您想做，那咱就去做，从现在开始啊，一切还都不算晚。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话说野人熊五霸五飞龙，他得到密报，知道贾宾九老家现在赶到了断魂山绝命岭，和战家兄妹聚会在一起。他立刻派手下的大将汉帝行船赛孟奔、袁天弼率30,000精兵火速赶到断魂山绝命岭，强攻此山。由于这个山过去就是吴军占领的，山上现在30,000人大部分都是吴三桂手下的旧部，因为战家人一投降，他们也就随着归了清国了。现在山下往上面一攻，山上有一些人就重新投降到吴军，这一下战家兄妹可就被动了。老侠贾宾九还有内伤，行走不便。战家兄妹上骆驼的上骆驼，上马的上马，他们刚一准备好，人家那边就杀上来了。汉帝行船赛孟奔、袁天弼武艺高强，力气头大，这位杀上山来是横冲直撞，直奔战家兄妹而来。战小姐金凤一看事情危急，她告诉两个哥哥，你们甭管我，也不用护什么粮草车了，你们把我的公公保护好也就是了。战小姐让的两个哥哥专门保护贾宾九，然后她上了五云坡，亮开手中的宝剑直取袁天弼。打了几个回合，他知道难以取胜，是拨骆驼往断魂山山顶上就去。他这是有意要引着敌军追自己，好让贾宾九和他哥哥能安然脱身。现在这山里边就杀乱了，哭爹喊娘，杀

声震天。战小姐拍骆驼往山顶上一去，袁天璧是紧追不舍。战小姐，你站住！过去你乃是孟大帅的义女，这骆驼就是大帅给你的，现在你要跪下投降，可能大帅念起旧情还可以饶你不死。他一边喊着拍马紧追，追来追去，战小姐骑着骆驼就来到了断魂山绝壁之处，这个地点叫镜子峰。打上边往下一看，立陡立陡的山崖峭壁非常光滑，多年来风吹雨淋，这个地方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因此大家给它起个名叫镜子峰。打上边往下一看，看不到底儿，少说也得有几十丈。战小姐一闪身，她下了骆驼了，使劲照着骆驼身上啪就是一剑。她可没舍得用剑锋往下劈，而是用剑身拍了一下子，这骆驼顺着那个山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跑下去了。战小姐这个举动把袁天璧看得有点发愣，心的话，这黄毛丫头她想干什么。战金凤知道断魂山绝命岭现在已经被毁了，粮草车保不住了，面对这样的敌将，自己不是对手，那只能被祸遭擒。自己是个大姑娘啊，还是贾明的未婚妻，真要是让他们给拿住的话，不得受他们的蹂躏吗？我生来受辱，不如我死个干净。小姐身临绝地，没有舍得骑着骆驼往下帮，把骆驼先打发走。然后她看着袁天璧微微一笑，姓袁的，你今天逼死了我，以后我的未婚夫贾宁也会杀掉你，给我报仇雪恨。说完这话，他一转身往下就跳。袁天璧一看，哎，战小姐，你先不要跳，我有话和你说。冲！战金凤闭眼抖身，是跳下镜子峰。哎呀！啊啪啪啪啪！袁天璧勒马打坐坡，退出去十几步。他骑在马上愣愣了半天，心想好刚烈的女子啊，本来我想逮住贾明的未婚妻也算立一大功，还没想到他认可死，他都不愿意把他捉住。这时候袁天璧再瞧，他手下的副将好几十倍都已经围拢过来了，一个个窥亮贾明，他们都看到战金凤跳下去了。这些人内心当中都很赞佩这女子。袁天璧仰面长叹，他大喝一声，撤下山峰，炸！这些将官军卒随着他都下来了，现在已经平定了断魂山，千百辆粮草车都被袁天璧给抢到手中。刻不容缓，他马上派人把这粮草车送到洞庭湖，交到总先锋野人熊的手中。他就驻扎在断魂山，把住这座绝岭。神力王爷是晚来了一步，特别实力。咱们暗谢神力王和野人熊那边不说，单说战小姐，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什么地点，他是悠悠转醒。他醒来以后就感觉到他旁边有人，他慢慢把眼睛啊睁开了。这一睁眼，只见在旁边蒲团上坐着一位老道姑，这老道姑年岁可不小了，少说也得有70岁，脸上的肉都往下垂，可是这两眼还是颇有光亮，穿着一身灰衣，手中捧着

0: 一本经卷在那儿看呢。一见战金凤睁开眼睛，老道姑乐了，醒了，醒了就好，不过你还得好好躺几天才能够恢复到原样。詹金凤就明白是这道姑把他救了，不过这什么地点呢？他歪着头往四西一看，这是一个茅庐草舍，外头还有鸟叫，喳喳喳喳，特别的悦耳。詹金凤翻身从一个小草床上起来，俯身跪倒：“仙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战金凤今生今世不忘您大恩大德，可是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把我给救了的。孩子啊，我早年就隐居在此处，我就在断魂山绝命岭，不过呢，我不像别的出家人，庙头非常大，手下有很多门徒弟子伺候着，我呀就一个人。过去你们战家父子妇女在这儿占山屯兵，我就知道，可是你们没有发现我，我也不干涉你们的事。那么是方才有一员大将把你逼到山崖绝壁，你能够面带微笑，十分蔑视他们，毫无惧色的一转身跳下山崖，使得我这位道姑对你是钦佩以及呀。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刚烈的性体，心意相通，急切之下我这才一跃来到山崖边处有一块陡峭的山石上。你们是不知道这地方我熟，我就站在这儿了，正好你往下落，我就用红绒丝套把你的腰缠住了，可是由于你往下这一落，刮在山壁上那么一滑，把你震昏过去。现在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给你吃了一些药，又给你喂了一点汤，你这才缓醒过来。我想你身上还很疼痛吧，不要起来，还是躺一会儿吧。詹金凤眼泪流下来：“仙姑，本来我以为我年纪轻轻的就得命丧山崖之下，是您老人家把我救了，这真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不知您法号怎称啊？”“
1: 我法号没有几个人知晓，我的老师父收我为弟子，可是他也已经羽化登仙了。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我叫普贤道姑。”
0: 战金峰一听又赶紧跪倒磕头：“谢谢普贤仙姑。”道姑把他扶起来了，一看战金峰现在虽然有些虚弱，但是这个脸色红润，没受内伤，他也就放心了。“
1: 你坐下，我和你慢慢说话。”
0: 哎，
1: 战金峰坐那儿了：“孩子啊，你知不知道，虽然说你大难不死被我救下，可是以后你还有很多灾难呢。”“
0: 嗯？”詹金峰一听当时两眼发愣：“仙姑，请您明言，我还有什么灾难？”“
1: 据我所知，大清国的兵马元帅王熙率领重兵攻君山，反而让敌方的总先锋野人雄给困在山内。王熙之所以中计，那是因为你的未婚夫金头虎贾明谎报了军情，王熙才中的计。那么你说你的未婚夫谎报了军情，犯了这么样的大罪，以后能不株连到你吗？”“
0: 啊！”詹金凤心想：“哎呀，这个事儿仙姑也知道啊。”
1: 他点点头：“仙姑所言甚是。另外还有一件事，
0: 你的公公钻云太保贾宾酒
1: 引领霸月霸天鹏到了大清营神力王的身边。神力王是冲你的公公才收留了霸月这个小子，可是这霸月却把神力王给擒走。神力王那乃是大清国朝康熙皇帝的叔叔，被他给拿走了，救不回来，这个罪过就得加在你公公身上。那么前边有你未婚夫谎报军情，现在又有你的公公他一时之误，神力王让人拿走，这两项大罪可都是抄家灭门之罪，也别说像你和他们这个关系，只要有一点血缘亲属关系的都得被开刀问斩。因此贫道我说你还有很多灾难，我没说错吧？战金凤是连连点头，仙姑你说的对，那您说这可怎么办好呢？老道姑乐了，有一个办法最简单，你和老贾家脱离关系，毁掉婚约，你战家是战家，贾家是贾家，以后杀贾家跟你就没关系了。战金峰一听眼泪又淌下来了，老人家您别这么说，我既然和贾明定了亲了，我生是贾家人，死是贾家鬼，说贾家贪了祸了，我愿意随同他们一起死。不过仙姑啊，我看得出来你老人家乃是一位世外高人，博古通今，您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想个出路，怎么能够把这罪过免去，使得贾家战家都安然无恙，以后我好能够在贾家过太平日子，与我丈夫贾明夫唱夫随，白头偕老。
0: 哎呀，这丫头啊，好善良的心肠哦。刚才我让你和贾家脱离关系，那我是跟你开玩笑，
1: 就冲你在山崖上面对敌将是毫无惧色，宁死不屈，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边装着假名，你是一位烈女。好，你别着急，我把我所知道的事情我都告诉你，我想你会有一条很好的出路。
2: 老人家，我这儿洗耳恭听，您说吧。
1: 金凤，你知不知道现在吴三桂已经在衡州称帝当了皇上，他国号大周，改元昭武，还册立个什么张氏为他的皇后，立他的长孙吴世凡为皇太孙。
2: 啊，
1: 竟有这事儿！战金凤很意外啊，他没想到这吴三桂现在自己竟当了皇帝。因为在吴三桂造反的这一阶段时间里，他是挑着大旗，号称叫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立明三太子，是这么一个名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明朝三太子，他这是打冒之，他自己叫大帅，其实他是王子，他另有大帅，就是他的三弟孟欢孟文龄。可是现在终于他自己当皇帝了，这件事还是上个月的事，这也就是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吴三桂登基坐殿这一年他正好是67岁。老道姑看着战金凤吃惊的这个样子，他把语气缓和了一下，孩子，吴三桂当了皇帝以后，他立刻传下旨意，召集南七省许多有能为的年轻人到他的京城，也就是衡州衡阳去赶考，
0: 他设文武科场，要开科取士，选拔状元，放出口风

说哪一位能当上武状元，立刻御封为二路兵马元帅，带重兵征讨清廷，立不世之功。我一想，要想免去你贾家犯的那个罪过，只有这么一个出路，你赶到衡阳去，改名换姓，下场比武，夺来状元，掌握兵权，回头来反戈一击，杀掉吴三桂，推倒他大周朝。到那时，你的丈夫贾明误报军情，你的公公失去神力王，这两条大罪就可以被你的功劳而免去，不知你意下如何？战金凤听到这儿，就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血呀流得快了。老人家，看来您对天下的大事是了若指掌，您对我不但有救命之恩，而且有教育之德。您这一番话语使得我内心豁然开朗。老人家，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您就收下我这小徒，我愿意认您为师。哎呀，普贤道姑看着战金凤跪在自己前边，低着头，这脑袋呀挨着自己的两个腿弯，那个虔诚的样子，他这心里边也热乎辣的。金凤，你别多说了，咱们师徒有缘，不然我也不能恰巧看着你要死，也不能冒风险救你，也不能跟你说这番话呀。孩子，我就收下你这徒弟了，你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个弟子啊。金凤，既然咱们是师徒关系，我就更加得关心你，刻不容缓。你马上准备够奔的衡阳，一定得把这武状元夺到手，要让天下人知道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战金凤就这样拜普贤道姑为师，可是欢喜之余，他面带忧色。师父，过去那个三王爷孟幻，他为了笼络我们妇女，收我为干女儿，他还赏赐我一个白毛金眼大骆驼，就说那面对我这个面目都很熟悉，我要去下场夺状元，人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金凤，师父早就被你想周全了，你等着。这老道姑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端起了一个瓦盆，这个盆里边啊清亮亮的水，清澈见底。孩子，洗洗脸，把脖子也都洗洗，你看上边都是泥。师父，我自己打水洗呀，我都给你端进来了，你就洗吧。谢谢师父。战金凤一看师父伺候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他就开始洗着脸，然后又用手巾呢擦了一擦。他师父随手把一面古铜的镜子递给他，照一照吧。不照了，洗一洗就可以了。哎，照一照，看看我俊俏的弟子那模样。战金凤想，你看师父这时候还让我照镜子，我哪有心思照镜子呀？可是递过来了，那就接过来吧。不照然还罢了，这一照，战金凤差点把镜子扔了。啊，我怎么这个模样了？我战金凤再看镜子里边的人，赤红的面子，好像那个脸呐都往外要冒血。原来他那个脸白兮兮的，非常嫩，现在通红。看着他这个着急的样子，普贤道姑扑哧一乐：孩子，师父我有一种药，放在这个水里边去，只要一洗这脸就变颜色。你不说怕人家认出来你的原来的模样吗？现在你女扮男装，谁还能认得你？可师父，那我这脸……一边说着，战金凤拿手蹭，然后照，怎么蹭也不掉，红色依旧。老道姑又乐了：孩子别蹭了，这个药水啊都拿到你那个肌肤里边去了，你这个脸就这色儿了。不过

0: 你放心，等以后你当了状元，掌握了兵权，立了大功了，就说你这个脸没用了，回头师父我再给你打一盆水，你一洗就会恢复你的原貌。
1: 啊、哦、原来还能恢复过来。詹金凤心想，要恢复不过来，人贾明看我这模样，说不定人不要我呀，他这就放心了。
0: 可是詹金凤眉头又一皱，师父，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自己威风，您可不知道啊，吴三桂手下有很多能人，有一个小子叫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那武术就相当高啊，就是他把神力王拿走的。你说真要是到了那个科场之内，我和这样的劲敌碰上，我斗不过人家，我怎么能夺状元？老道姑听到这儿，这脸色往下一沉，就好像照了一层寒霜。金凤，现在可不怨咱们娘们儿心狠手毒，既然咱们要立此大功，拯救天下百姓，咱就得使毒招，你来看这是神。

比较破烂的全都推倒重盖。吴三桂临时在此处盖造他的皇宫，好一顿折腾。他按照北京城故宫的那个规模修造的他的这个皇宫，这个工程是相当的浩大，他云集了南七省许多的工匠，是昼夜施工。他就要赶到他的吉日良辰登基坐殿这一天，他必须把这个宫殿全都盖完。历史记载，由于施工特别忙碌，许多琉璃瓦都没有烧出来。皇上家那瓦那可不能是青瓦，得是黄瓦、琉璃瓦。最后没招了，有工匠出主意先用漆刷上，可是正好这一天呢是千降大雨，把那漆都给冲掉了。吴三桂登基大典也草草收场，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已经成了所谓的一国的皇上。战金凤和坏孩子两个人进了城以后，他们就牵着马顺着道边往前走。战金凤还是头一次来到了衡阳城，而这坏孩子对这个城挺熟，坏孩子老家在云南昆明，他这一带他常走，指指点点的向战金凤介绍，街上百姓很多，你来我往，车辆也有许多，穿梭不停。忽然之间就听着前边一棒锣响，慌，闪开了，闪开了，大将军驾到，闪开了，慌。哦，战金凤一看有许多百姓往两边闪，就见前边来了一队军兵，约有百十多位。这些军兵盔亮甲明，马上的精神，步下的整齐，夸夸夸夸夸夸。再看有一辆囚车是押解前来，不看这囚车里边的人还就拉倒，一看囚车里边的人，战金凤和坏孩子同时就惊叫了一声，啊，下！只见里边这个人约有五六十岁的年纪，囚车非常宽大，里边放着一把椅子，看来这囚犯有一定的身份，没把头发拴在囚车上，也没给戴着镣铐，而是压在囚车内坐在个椅子上，就这样在大街上行走。一看囚车里的这个老头子坐在那里，有一种帝王之相。刹那间，坏孩子和战金凤两个人都想到这是神力王。本来战金凤没见到过神力王，坏孩子也只是听说神力王让这边给拿住，可是他们一猜却猜得十分准，这位果然就是前不久被霸月所拿获的老王爷。只见在这囚车旁边有一匹宝马良驹，是金鞍玉镫，马上坐着一位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就这身盔甲都是纯金打造，金盔金甲，系甲蓝裙，马的德上钩上挂着一口金刀，威风凛凛，气宜轩昂。将官年岁虽然不大，也就二十出头，可是威风八面。战金凤把他给认出来了，这位正是那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原来这霸月拿获了神力王，他直接够奔到长沙，到大帅，也就是他舅舅孟焕那里去请功。孟焕一看简直是欣喜若狂，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皮肤科医生看来，护肤并不复杂，研究和试用各种产品不失为一种专业乐趣。可社交 APP 上各种复杂的使用心得和经验总结，让大家不禁开始怀疑，护肤靠玄学，医生要失业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同样是正规的护肤品，为什么有些人用就换肤，有些人用就烂脸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遇到了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遇到了不对的人，狂风暴雨全都给你。就像敏感皮肤遇到了对皮肤屏障有破坏作用的成分，会导致皮肤刺痒泛红；油性皮肤过度保护皮肤屏障，就会造成粉刺痤疮。果酸、水杨酸、乳酸、壬二酸，酸类护肤品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它们能剥脱角质层，刺激皮肤再生，使用后会有焕肤的效果，也能够改善痤疮和粉刺。对于偏油性的耐受皮肤和炎症较轻的粉刺痤疮皮肤有很好的效果。酸类能使肤质得到快速的改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陪女儿做果酸焕肤的妈妈，阿姨一看女儿皮肤改善特别大，操作似乎也挺简单的，于是自己在家买了果酸去进行刷酸。几天之后，她满脸通红脱皮，出现在了皮肤科门诊。这次他是来看病的。女儿刷酸治疗粉刺和痤疮，妈妈刷酸却烂脸了。排除她不正确操作的原因之外，熟龄皮肤更干燥，耐受程度更差，让果酸一下攻破了她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出现个家庭手术的攻略。皮肤干燥和敏感的人经不起酸对角质层的破坏，强行用酸的后果就是刺痛、灼热、泛红、脱屑等皮肤损伤症状的出现。皮肤稳定时使用酸也需要注意，以不感觉刺激、能够耐受为标准。其他护肤步骤都应该选择温和的产品，洁面时不要深层清洁和去角质，做好保湿，注意防晒。视黄醇又被称

做 A 醇，是护肤品当中常用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促进毛囊口角质细胞的代谢，减少毛囊堵塞。被添加在一些祛痘产品当中，也可以促进真皮胶原蛋白的形成，减少光老化产生的细纹。视黄醇具有比较强的刺激性，药物浓度外用时会产生刺痒感、红斑和脱屑，低浓度的护肤品也会产生刺激感。有些护肤品会添加作用相近、刺激性相对小的化合物，如视黄醛、视黄醇丙酸酯、视黄醇棕榈酸酯等等。视黄醇的刺激性决定了它不适合敏感皮肤的人群，会加重敏感。即使稳定的皮肤，也要由少到多逐渐试用，以不感觉刺激为宜。视黄醇被皮肤吸收后转化为视黄酸，有光敏性，所以呢，最好在晚间睡前使用，白天使用一定要防晒。护肤品闷痘那可不是传说，对于痤疮和油性皮肤更是如此。这些油脂更容易引起毛囊和皮脂腺生理状态的改变，比如造成毛囊皮脂腺过度角化，减缓角质脱落，使皮脂不能够顺利排出，加重粉刺和痤疮。常见的致痘成分有羊毛脂、棕榈酸异丙酯、肉豆蔻醇异丙酯、肉豆蔻醇乳酸酯、心肌棕榈酸酯、异丙基异硬酯酸酯、可可脂等等。油脂是否具有致痘风险，与它是否厚重、油腻、天然关系不大，比如厚重的凡士林和乳木果汁都不致痘。油性皮肤和有痤疮粉刺问题的朋友们，在选择保湿产品时要格外注意这些致痘成分，可以用一些 APP 来进行查询，尽量避免使用致痘成分多的产品。买护肤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既想用这个又想用那个，它们能一起用吗？在这里列举几个相生相克的组合，帮大家减少一点选择时的迷茫。第一，酒精加水解胶原蛋白。酒精会破坏蛋白质结构，含有酒精的产品与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混用，会使胶原蛋白变性，失去其作为保湿剂的作用，而且会形成沉淀，出现搓泥的效果。第二，烟酰胺加酸类或维生素 C。烟酰胺虽然是经典又温和的成分，但是有些朋友使用这类产品还是会感觉刺激，可能是烟酰胺中的杂质烟酸在作怪。烟酰胺能和酸类反应产生烟酸，但要在90摄氏度之下， pH 等于2，加热数天才能水解成烟酸，所以日常情况下不需要担心两者相互反应。但是由于烟酰胺的最佳作用是 pH 在7左右的时候，而酸类和高纯度 VC 的储存 pH 较低，同时使用烟酰胺加酸或者烟酰胺加维 C 的时候，还是建议间隔开来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
慎用。

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45% 到 65% 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动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 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洁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瓜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地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他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份热爱，即使自己已经老了，可那颗热爱的心呢，永远不会老。在2018至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啊，辽宁和新疆两支传统强队展开了厮杀。在观众席上呢，有一位奶奶级的球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位奶奶球迷像个孩子一样，会跟着球队的进球是欢呼雀跃，也会跟着球队的失分是黯然神伤。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现场看篮球比赛。提起篮球啊，这位特殊的球迷有着他自己的情结与梦想。那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热爱篮球的奶奶张淑琴。今年84岁的张奶奶说，她这一生就是热爱篮球，看一场篮球比吃一顿饺子那都有滋味。家住辽宁沈阳的张奶奶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身姿仍然挺拔，他看过的每一场球赛都清楚地做了记录。他说这也是他对篮球的爱好，要记载真凭实据，到底谁能谁不能。虽然已经84岁的高龄，但对于自己喜爱的辽宁男篮队员的名字和球衣号，那张奶奶几乎可以张嘴就来。主帅郭士强，零号高诗岩，三号赵继伟，六号贺天举，九号钟诚，十号丛明晨，十一号刘志轩，十二号杨明，十三号是他最爱的郭艾伦。20年前，受老伴儿的影响，张淑琴逐渐地喜欢上了篮球。9年前，老伴儿去世了，这之后，篮球就成了张奶奶生活当中一种最特别的陪伴。家里摆放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唯独看球用的电视那是几年前才新换的。对于张奶奶来说，篮球不仅是一种陪伴，更改变了她对待生活。

活的态度。在他看来啊，篮球有竞争力，有上进心，能够激发人的力量和激情，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健康。张奶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亲眼看一看郭艾伦，尽管舍不得门票费，但是去现场看一场篮球赛，亲眼见证偶像队员的赛场比拼，一直是隐藏在老人心中的一个梦想。八旬球迷奶奶张淑琴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这其中就包括她最想见到的球员郭艾伦。在俱乐部的安排之下，郭艾伦特别邀请张淑琴来到辽宁男篮的比赛场馆。于是呢，在女儿的陪伴之下，老人终于走进了曾经无数次在电视机里看到的球馆。训练刚一结束，郭艾伦没顾得上换件衣服休息一下，就径直朝场地边上的球迷张奶奶走过来。张奶奶兴奋地和郭艾伦拥抱，还高兴地夸郭艾伦特别的勇敢，往里头打，每球必进，那是辽宁队挑大梁的人物。郭艾伦表示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关爱老年人，希望篮球呢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除此之外，张奶奶还收到了爱心球迷赠送的 CBA 季后赛第二轮比赛的门票。热爱篮球近20年的她，这才第一次坐在了体育馆里，看了辽宁对新疆的一场篮球比赛。因为热爱篮球，84岁的张淑琴收获了健康和快乐，同时呢，她也在向身边的人传递着她所理解的篮球精神。她说，篮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论岁数多大，我都会喜欢篮球，篮球就是我的生命，因为篮球我会一直健康快乐。咱们一起认识了球迷张奶奶，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不经常喝水，有时候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缺水了，日常脱水的风险啊会变高。因此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提醒大家说，老年人不要嫌上厕所麻烦而忽略了喝水。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喝水这个话题。每天呢，咱们的身体都会失去大量的水分，因此呢，补充水分十分的必要，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出现脱水症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呢，咱们更要时常的注意补充水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的含量会逐渐的减少，脂肪含量倒会增加。娄慧玲说，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体体内的水分占身体的 50% 到 60% 左右，在60岁以后呢，体内的水分会比年轻的时候减少 10%， 大约在 40% 到 50% 的水平。也就是说，因为身体里的水分变少了，所以呢，会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储存体液的肌肉量也在减少，由此啊，体内变得难以储存体液，也是引发脱水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让人感觉到喉咙干渴的口渴中枢也会减退，因此呢，老年人会对缺水的反应比年轻人迟钝。有时候啊，可能身体已经处于需要补水的状态了，可是自己呢，会因为中枢功能的障碍，不会发现自己口渴。此外呢，生病和排泄障碍、食量减少和服用药物等等，也是引起老年人水分不足的原因。当身体脱水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呕吐、目眩、有倦怠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谵妄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更为严重的呢，是当血液变浓，还会阻塞血管，由此啊，可能会引发脑梗塞或心肌梗塞。因此啊，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脱水。预防脱水要做到好好吃饭，多补充水分。老年人除了从饮食当中摄取水分以外，一般呢，还需要补充1升到1.5升的水分。当然了，这也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而定。有的时候

心肾疾病状态是需要限制水的摄入量的，有的时候呢会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特别是发热和洗澡前后。另外啊，睡觉前、起床后、沐浴前后、运动前中后等等这些时机都要好好的摄取水分，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提醒的是啊，老年人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己口渴，也有呢不积极摄取水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或者是护理人员来多次的提醒，并且啊进行帮助。另一方面呢，对上厕所感到有负担或者担心失禁等等排泄问题而控制饮水量的老年人可也不在少数，此时啊最需要在排泄方面给予老年人考虑周全，让他们明白喝水的重要性。老年人讨厌补充水分的另一个原因呢，是被迫强制性机械性的饮水。针对这个情况啊，需要准备老年人喜欢的味道或者呢是喜好的饮品。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红茶却不喜欢绿茶，也有些人呢喜欢果汁等等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补充水分不用拘泥于饮品的种类，重要的是首先从对方的立场下功夫。值得推荐的是啊，补充水分的时候将摄取的水量可见化才是重点。比如说把握好时常使用的饮水杯一杯的容量，然后呢记录喝了几杯，或者呀把饮品装入500毫升的容器之内，每次确认喝了多少。聊完了补水，咱们呢再来聊聊眩晕。邻居李大妈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头晕，看东西啊天旋地转，好像这个房子就要倒了，还有恶心、呕吐、不敢睁眼、全身大汗、脸色苍白等等这些症状。躺在床上啊不动哎还好一点，一活动就反复出现，这个可把家里人给吓坏了，立即拨打120来到了医院。神经科大夫给李大妈进行了专业的查体和检查，诊断李大妈是患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耳石症。我们人体耳朵里边啊有一个叫内耳的特殊结构，内耳里边呢有一个叫前庭和半规管的小零件，这个小零件和人的小脑共同管理着咱们人的感觉和行走的平衡。那这耳石呢就是存在于内耳中的一种碳酸钙盐，一般呢正常的漂浮在内耳的淋巴液里边，根据人体的运动对耳石位置的影响会传递到大脑司令部，再调整身体的器官来维持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一旦由于各种的原因使耳石淘气了一把啊，离家出走了，离开了他原来的位置，跑到了邻居家里边串门，也就是来到了半规管里面，结果呢就是我们活动或者是体位改变的时候会出现水土不服，给大脑传递了虚假信息，大脑无法判断真实情况，那怎么办？就胡乱指挥呗，结果呢就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不舒服的症状。得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怎么办呢？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呀包括手法复位和仪器复位。手法复位是受人为因素和患者自身情况的干扰比较大，从而呢影响治疗效果，个体差异比较大，在不具备条件的基层单位还是主要的手段。另一种呢就是技术相对成熟成功率比较高的仪器复位，一般呢在比较大的三甲医院都会配置应用。机理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设置的体位变化，根据耳石所在的位置制定出针对不同半规管耳石的精准诊断治疗程序，使跑到半规管当中的耳石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也就是赶回到它自己熟悉的老家去，这样呢患者的水土不服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这类技术的优点呢是复发几率低，疗效显著，患者少遭罪，也不用住院呐、打针呐、吃药啊，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好转。那说凡是头晕就都是耳石症吗？当然不是，可以引起头晕的原因有很多，
耳石症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他的病因呢，还是需要神经内科的专业医师经过查体和相关。

关的物理检查排查之后才能够确诊指导。如果您患有头晕的症状，请到正规的医院前去就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呀，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张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许昆林出席并致辞；
4: 在红山重逢，与红山重逢，看几代考古人探源文明，推动传播红山文化的始至初心；
3: 瑞平红山再次汇聚世界的目光；
4: 上半年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增速8.2%，新增上市企业数和 IPO 申报数均创10年新高；透过金融杠杆的精准支点，看辽宁经济发展后劲；
3: 构筑分层防御体系，大包围小包围，协同守护城市汛期安全。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屈莹璞、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分别致辞。
3: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历史底蕴厚重，源远流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600年，不仅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更续文明根脉的重要源头，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瑰宝。我们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摆在文化强省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以法治固底线，构建精细化保护体系，以科学探本源，持续破译重龙上谕文明基因，以申遗聚合力，携手兄弟省区，协同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传播拓边界，推动红山文化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4: 许昆林表示，我们将以红山文化为基础，加强区域联动和多学科联合攻关，统筹做好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本体保护、宣传展示，深入挖掘多重价值，以红山文化为载体，系统推进牛河梁遗址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厚重文脉活起来，让沿线群众富起来，以红山文化为纽带，持续深化与各国的交流协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3: 饶权指出，国家文物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长期支持红山文化保护研究，红山文化整体保护、展示利用、国际传播迈入全新阶段，我们要共同努力，夯实系统保护，守护文化传承基因，把红山文化遗址群打造成为触摸历史、感知文明的重要载体，深耕价值阐释，构筑文明理论高地，让红山文化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起源脉络的重要窗口，推动传承利用，发挥文物资源优势，做好考古成果转化，提供高品质、多样化、有温度的公共文化产品，增强人民文化自信，创新国际传播，擦亮红山文化名片，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穿透力的中华文明标志。
4: 屈营普表示，今年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45周年，在这片中华文明的曙光升起的土地上举办红山文化大会，更加感到把红山文化故事放在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和新时代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好、讲述好、传播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日报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讲好红山文化故事，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希望中外媒体、学者、青年不断深化红山文化的研究交流，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3: 哈利德·纳兹米说，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引下，埃中双方始终致力于推动和拓展交流合作，并将文化合作作为重要支柱之一。红山文化遗产和古埃及文化遗产在不同地域繁荣发展，都已成为灵感、合作与友谊的源泉。今天的相聚证明，古老的遗产和文明不仅是历史的一个篇章，更是鲜活的传承。它持续激励着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深化友谊的共同责任。
4: 大会第二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从不同角度推介红山文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向为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我国考古学家苏秉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和美国汉学家江一利等专家或其亲属颁发纪念证书和红山文化标识纪念品。媒体代表进行了红山文化文物故事分享，辽宁、河北、内蒙古现场签署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三省

0: 区合作协议。
1: 本届大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赵成主持第一阶段大会，省领导于国安、楚天运、于公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汉视频致辞，朝阳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青年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和省府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
0: 会前，徐坤林分别会见饶泉、屈宁浦一行和与会外国嘉宾，对大家关注红山文化、关心支持辽宁全面振兴表示感谢，介绍了辽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等情况，就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1: 83岁的苏慎之是考古学泰斗、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女儿，88岁的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将大半生扎根于红山遗址的考古学家。在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记者有幸见证了两位老人的重逢。这段围绕红山的情缘跨越整整30年，不仅是故人再相见，更是红山文化从发现到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
0: 时隔整整30年，这一次他们因红山重逢。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1962年招收的研究生，后主持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等重大发掘，被誉为红山文化第一人。苏慎之两人回忆起早年因为红山文化两家结缘的故事，满怀感慨。
2: 那应该最早的就是郭先生您把那个女神的那个头像给了我父亲，父亲看完了以后，然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他觉得好像豁然开朗的看到了祖先。哎呀，我们也非常震惊，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竟然发现了我们的祖先，而且我父亲呢就觉着就是这一生的考古中终于看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3: 那叫中华民族的共祖啊，
2: 就看到这个，我从那儿知道了红山。
0: 苏秉琦先生晚年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辽西这片红山热土，他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植根系，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标定了实实在在的坐标。在这场汇聚全球目光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学者、外交使节齐聚辽宁朝阳，共同推介红山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绵延不绝的故事。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4: 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东西，太棒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保护这些的？你们在为未来的时代工作，这正是中国人民的特点，不只是规划未来，还要保存过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0: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弗拉尔：
4: 牛河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你们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切都非常棒。
0: 希腊驻华大使馆公共外交一等秘书安利尼：
5: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所以我忍不住两个文明进行比较，确实了不起。同样了不起的是，中国人民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与世界分享。
0: 大会致敬环节，此前一直静静坐在台下默默聆听并认真拍照记录的郭大顺先生被郑重请上前台，随后他与苏慎之女士以及来自美国的江一丽先生共同作为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杰出人物接受全场的掌声。替父亲接受荣誉的苏慎之女士道出那些年苏秉琦先生埋藏心底的牵挂：
2: 他常常挂念辽西红山热土，期盼红山文化的价值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能够被世界知晓。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更让红山文化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焕发更独特的时代光彩。
0: 1983年，苏秉琦见到红山女神头像实物时激动地表示，这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几十年过去了，几代考古人在辽西的红土地上接力，红山文化正为中华文明5000年实证补全拼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
6: 如果是

0: 那个苏先生算第一代，那郭先生第二代，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三代，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红山引起更多的关注。无论你是哪个区域研究中华文明，那必提牛河梁，必提红山呢、啊。南梁渚、北红山，这两个是支撑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的支撑。
1: 瑞平、红山再次汇聚世界的目光，盛会启幕，牛河梁文化璀璨耀辽江。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朝阳举办，让沉淀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曙光再度聚焦全球视野，吸引世界目光。牛河梁遗址是中华文明更续根脉的重要源头，女神庙凝先民智慧，龙凤玉藏华夏图腾，坛冢龟制印证古国文明雏形。这片辽西沃土以厚重的考古实证雄辩佐证中华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从未断流。
2: 昔日红山文化藏于史卷，今朝远古文脉绽放锋芒，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于此，跨越时空对话远古文明，让深埋大地的文化瑰宝走出东北，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硬核名片。文脉兴则地域兴，文明盛则民族盛。红山文化是辽宁最厚重、最独特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立足考古瑰宝，活化千年文脉，辽宁正以文化自信赋能振兴发展，让古老红山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向世界持续传递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力量。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上半年，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增速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同比增长87%，新增上市企业数和 IPO 申报数均创10年新高。今天让我们透过金融杠杆的精准支点来看辽宁经济发展的后劲。常态化上门对接、全周期贴身服务是辽宁金融行业支持企业的真实写照。前不久，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得知和丰食品在河北易县大型食品加工项目的资金需求后，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1.4亿元贷款的授信。和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宇，
4: 利用他们的假期时间来去项目实地考察，非常及时的审批了贷款，解决了我们企业的资金问题。
1: 金融赋能更延伸到产业链的上下游，农业银行量身打造供应链金融产品，投放约1亿元专项贷款，稳住农户收益。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5: 我们为和丰集团它的多方位的金融需求提供了全领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我们也见证了和丰从一家饲料的加工企业成长进步为在食品加工领域全产业链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1: 从最初300万元启动资金，到现在累计贷款超过70亿元，26年金融活水的持续浇灌，让和丰食品成长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公司。公司集团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宇，
4: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子公司，我们的业务遍及全国，也遍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丰的白羽肉鸡排全亚洲第一。
1: 今年5月，复新玉龙新城湖滨广场地下闲置空间迎来了焕新时刻。这一项目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的城市更新专项贷款，依靠金融活水，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在复新湖滨广场玉龙想象项目招商中心，咨询的人接连不断。这片占地2.79万平方米、东西绵延近600米的地下沉睡空间，将打造成文旅街区，进一步提振消费。复新国有资本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鹏，
6: 从今年3月份开始正式招商以来，招商达成率已经超过了70%。
1: 刘鹏的底气来自于建设速度和资金充足。针对这一城市更新项目，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25年25年

0: 年总额度4200万元的超长期贷款。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8月中旬就能向市民开放。
1: 我们计划投资是6300万左右，依靠我们自己有自有资金，也就是2000万左右，这笔资金的金融活水给我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2: 今年上半年呢，全省直接融资同比增长87%，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3家，新增 IPO 申报企业4家，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新质生产力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0: 从给钱到给机制，从一时救急到陪伴成长，辽宁金融正在完成角色转换。当每一家企业、每一个项目、每一条产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融资路径时，辽宁经济的后劲就有了最坚实的支点。
3: 本台记者王子娇富刚报道。强降雨中，城市为什么有的地方要挡水，有的地方要排水？最近大包围、小包围这套应对外洪和城市积水的分层防御体系的防洪理念备受关注。今天我们以沈阳的实践为例，看城市防洪排涝如何运转。
0: 对一座城市来说，洪涝风险不只来自天上，也可能来自城外河流。大包围是城市防洪的第一道防线，是整个城区的外围闭环防洪屏障，依托外围河道、堤防、防洪闸、大型泵站组成闭合防洪圈，以此阻挡外部洪水。沈阳农业大学水利学院副教授傅玉娟。
4: 大包围就指的是整个城市的外围，它主要抵御的就是我们的外围江河的洪水，当然对于我们沈阳而言呢，就是抵御的浑河的这个上游的下泄洪水，防止浑河的这个洪水倒灌进入城区。
0: 在城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和老旧城区，一旦短时间降雨集中，就需要分区防守、就近排水，考验的是小包围区域积水排出能力。辽宁正浩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军。
5: 城区内部的低洼地带划分多个片区，每个片区都单独建泵站，分区防守，低洼的小区地下车库形成临时的防洪墙哈带，成立一个独立的小防线。小包围主要是解决城市内涝，靠小范围小片区实现围起来不出去，防止片区之间雨水的漫流倒灌。
0: 近年来，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尤其是今年，我省汛期降水偏多，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增强，考验着辽宁的整体防汛能力。要补齐短板，我们也需要借鉴高降雨地区的成熟治水经验。以同为平原城市的苏州为例，当地依托环城水系，在城区外围建立防洪大包围，把外河、内河、闸站、泵站和不同片区水位纳入统一调度。外面防得住，里面排得出，局部还能分片处置。江苏省苏州市河道管理处枢纽运行科科长郁达强。
6: 苏州的实践可以提供两方面的思路，一是规划先行，构建系统化防洪排涝体系，二是分区治理，实现精细化管理。苏州在大包围内又细分多个小包围片区，层层设防，针对不同区域的地势特点设定差异化的设防水位和调度方案，避免一刀切。
0: 从今年强降雨过程看，沈阳外围河道堤防、防洪闸等工程经受住了考验，但局部低洼地区仍有积水，说明城市防洪排涝需长期补短板。未来随着老旧管网改造、海绵城市建设和调蓄设施完善，大包围挡外洪、小包围排内涝，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也会持续提升。
3: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大连市西岗区新云巷一栋旧楼已经有50多年，在被大连市确定为首个原址重建的地级危房改造工程后，当地成功破解了产权分散、诉求多元等历史遗留难题，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让老住户们的居住环境旧貌换新颜。这两天居民孙丽君一遍遍地打扫装饰新房的每个角落，还把楼下老邻居亲自绣的十字绣挂到了客厅。老房子住了50年，这次终于换了新居，
7: 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就是厨房和卫生间都属于精装修的那种，就都挺满意。孙丽君

0: 从前住的新云巷24-30号楼建于1973年，3层18户，是老式的外走廊式预制板结构。多年来结构不稳、渗水、漏雨等问题不仅困扰着居民，也让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心吊胆。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于永辉：
1: 每到汛期，我们就是组织居民到酒店进行安置。今年地基危房改造完成，居民可以安全入住。这样是到汛区呢，我们已经不再为这个居民的安全担忧了。
0: 2025年度城市危旧房整治排查中，西岗区住建局将老楼鉴定为地级，加固修缮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拆除重建。住建部门接到社区不厌其烦，带着大家开了12次协调会，3亿图纸，最终确定的原址拆除重建方案，确保了居民的诉求都得到回应。大连市西岗区住建局物业和房屋管理科科长张敖鹏：
2: 我们要主动的去对接前期像设计啊、勘察啊，还有规划部门，后期啊我们也要同步的去对接这个自来水，然后供电还有燃气部门，这样能保证我们主体在施工的同时，配套工程的手续是同步来办的。
0: 从搬离到交房仅1年的时间，新云巷24-30号楼换了模样。对于张敖鹏来说，老地方老邻居的承诺也终于兑现了。
2: 看似一个这个危房改造啊，它只有18户居民，面积也不大，不算一个大的工程，但是它实际涉及的是18户老百姓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对这种打基础，然后这个立长久和惠民生的事儿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位。
3: 昨天下午，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举行。本台记者鲍兴华从抽签仪式现场发回报道。
4: 本届辽超最受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他同时承担了2027年东北超联赛辽宁赛区的选拔工作，也就是说，联赛的名次将直接与明年东北超的正赛名额所挂钩。那今天这场抽签呢，也是先决定了这14支队伍的赛程和分组。
3: 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葫芦岛队助理教练傅帅：
5: 今年这个辽超的比赛当中，作为这个一个预选赛嘛，对我们非常的有吸引力，全力的去备战好每一场比赛啊，争取呢能够获得东北超的参赛名额。
3: 赛事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开赛。
0: 本台记者马燕青报道，昨天辽宁省科协2026年学术交流月活动在东北大学启动，期间将举办省科协学术年会、现代农业发展论坛、青年科学家论坛，并围绕人工智能、原子级制造等方向组织30多场学术活动。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鞍山29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8摄氏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40到4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7: 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 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

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5到6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5到6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

0: 关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0: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3: 是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子月，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5到6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

0: 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影响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
1: 李军到鲅鱼圈区调研项目推进和闲置资产盘活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文明涵养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邻里情谊，到乡村集市的欢声笑语，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有厚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在浸润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共同绘就一幅文明浸润民生暖心的幸福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早上9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6位成员伴着悠扬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神情专注，活力满满的场景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居民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闲暇时光，邻里情谊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居民刘德斌：
3: 社区之前没成立这个学习舞和这个活动室，还有楼下那个红色影院，那时候我们这些居民呢也没有哪去的，就是出去逛逛街呀，串串门子，就是这个。等着社区成立这个学习舞，和红色影院还有这个活动室，我们哈都往社区跑，原因啥？环境也好，看个电影，在楼下看个电影，再找个书籍适合自己看的，我们都来看看，还下棋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受益了。
2: 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4: 依托理润万家，组织理论宣讲，推动政策理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乐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我社区在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向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2: 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乐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

0: 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新丰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的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记者马晓晨。
1: 我市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礼润万家、文悦万家、新丰万家三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礼润万家推动思想铸魂工作，以文悦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丰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蜡谷林蛙在清澈溪水中自在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礼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到山林田间，党员干部带头讲、致富能手现身讲、乡土人才结合讲，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2: 我们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群众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礼润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记者马晓晨。
1: 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花，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实地调研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的中条论述，以攻坚姿态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桥梁路基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攻坚期，施工单位要围绕年底通车目标倒排工期，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确保施工及人员安全。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妥善做好动迁安置，守心建诺，公平公正，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保障动迁群众和施工单位切身利益，守牢不新增债务底线。在鲅鱼圈大剧院，李军查看场馆设施，详细询问演出场次、经营收入情况。他指出，鲅鱼圈大剧院建设标准高，硬件条件好，要把优质资源用好用活，让群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要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场次，提升剧场利用率，以有解思维、创新引流方式吸引专业演出团队，最大限度发挥场馆运营效能，激发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要与鲅鱼圈区加强跨区域演艺联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导向，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 在原基首府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楼体现状，详细询问盘活资金需求、债务结构等情况。他指出，烂尾楼盘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必须迎难而上，依法依规推进。属地政府要加强府院联动，灵活调整规划和建设方案，以项目盘活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引入优质主体参与后续开发，妥善保障购房群众权益。李军强调，统筹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的试金石。各地区各部门要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逐一清查家底，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发展增量，以实际成效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立足山海林泉城全域资源优势，聚焦品质提升、全域统筹、品牌营销等方面，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力推动温泉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擦亮盖州温泉文旅特色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近年来，盖州市凭借独特的温泉资源，不断完善业态、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温泉加融合，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目前盖州市有温泉类景区两家，在双台镇登记在册的温泉洗浴场所达1136家，温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民宿业态多元丰富。盖州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宋帅：
5: 近年来，我们在双台镇成功举办营口市全民健身大赛暨首届温泉民宿联盟一峰杯篮球比赛全 BA， 同心向未来，共谱中俄情，中俄手拉手夏令营活动，营口首届冰雪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整体来看，双台镇温泉民宿市场稳中有进，游客对环境和服务态度都非常满意，满足游客温泉沐浴、水上运动、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温泉旅游体验。
4: 目前，盖州市温泉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盖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品牌营销，平衡淡旺季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同时创新温泉加多元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全链条。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永玉：
6: 深化温泉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温泉与冰雪、运动、康养、文化演绎等业态深度融合，培育四季爆款产品，破解季节依赖，做精温泉加民宿，推动民宿向主题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完善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配套，拉长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带电作业战高温，迎风度夏保供电。
4: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全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员工在高温中坚守一线，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停电影响，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7月28日14时，正值全天高温峰值，西市区胜利街道石千福润毛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绝缘装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紧急消缺。此前，供电人员在高温特巡时发现该线路柱上设备发热，若不及时处置，极易引发跳闸。为不影响周边居民商户用电，作业人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仅用1个半小时就完成缺线处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15时30分，作业人员转战西市区沿海街道，在石千福东海乙线开展带电接柱上跌落式上引线作业。作业现场密闭的绝缘府内温度远超室外，作业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电力员工文勇：“
7: 因为咱们穿这个

0: 悬浮的话它是不透气的，然后那个粪上的闷热，所以说那个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汗出不去，所以说心里非常的烦躁。咱们的注重在合理的分配体能的同时，注重的就是精神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人在这个那个高度的温度下容易思想麻痹，所以说我们安全是必须要非常的注重的。
1: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坚持能带电不停电原则，将不停电作业作为保供电优服务的核心抓手，优先采用带电作业方式处理线路缺陷，完成用户接电。针对高温天气作业特点，合理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作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升带电作业效率，压缩用户停电时长。据了解，今年迎风度夏以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394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6.64万户时，有效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需求。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
4: 是黄纯，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45% 到 65% 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动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杰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胍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

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地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他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棚押解着神力王的囚车在街上巡走。一看神力王被押在囚车之内，战金凤的心就一乱，真想出手相救，可是又一看周围有许多吴军，在这个地方要出手救不了，反而还得死在此地。他按耐住自己的这个心思，冷眼在道边观看。本来这霸月和他都是从小的娃娃，他们互相之间特别熟悉，可是因为他把自己白皙的脸儿染成红色了，这霸月就认不出他来了。可是怎么这么巧，就在此时老侠贾宾九是穿江过来，轮动宝剑削翻了几个军兵，要救助神力王，这一下大街可就乱了。贾宾九现在豁出去自己这条老命也要把神力王救走，因为他始终悔恨，是因为自己认贼为友，把这霸月引到青营，才使得霸月有机会擒走了神力王，自己这个罪太大了，因此才来到衡阳城要破命救人。现在大街遇上了，什么都没想，亮